0: 车市热点信息，
1: 汽车行业动态，
0: 新车前沿资讯，
1: 消费避坑指南。
0: FM 90.6，
1: 开车吧，兄弟！现在出发，做汽车玩家。
0: 喂，兄弟，今天你开车了吗？

好，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开车吧兄弟啊，来看看车圈最近的一些最新的资讯，包括最新的这个上市的车啊。那比亚迪最近公布了有关于方程豹 S 包括 SGT 的这个价格啊，在之前是公布的是23到28这个定价啊。当时这个定价出来之后，说实话我心凉了一点，心凉了一点是为什么？这是当时预售价啊。因为我觉得有点高，哎，我可能有点这个买不起，但确实也在我的这个预料之中。但真正上市的时候，确实这个降的比较多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这个一共是五款啊，方正豹 S730 版本的云辇 C 后驱18.99，哎，方正 S900 公里的，可以选云辇 M 或者云辇 A 后驱版本是20.99，然后方程 S750 云辇 A 或者云辇 M 四驱版本是22.99，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这一款。啊，然后之后呢是方程豹 SGT 是850版本的云辇 M 和云辇 A 后驱版本是21.99，之后是方程 SGT 版本啊，这个730版本的云辇 A 或者云辇 M 都可以选啊，四驱版本是23.99啊。所以你没有看错，就是方程豹 S 和 SGT 的这个顶配版的售价仅仅是预售的起步价。所以这个品牌方程豹啊，最近卖得很好啊，然后包括像它的那个泰七，对吧？这泰七我跟你说，在广东那边满大街都是啊。这个品牌诞生之初呢，就是比亚迪旗下的一个个性化品牌，大家可以看一看，特别是很多女孩子对方程豹感兴趣的，对轿车感兴趣的，可以看方程豹 S 的这款车，我觉得挺好的，哎，至少它里面，什么都有啊，这个辅助驾驶也都有，该有的也都有，哎，对吧？然后它整个品牌理念呢是致力于用于这个技术实现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平权嘛。它的首款是谁？首款是豹五，那是个越野车，这当时给留下了不少的这样的一个印象。后期出的是谁？泰三，还有泰七，哎，这是方盒的造型，这导致许多消费者认为方程豹就是越野车的这个品牌。然后直到方程豹 S 系列到来，啊，那有利于方程豹这个品牌强调个性化的这个标签。但是在整个新能源汽车普遍动力充沛，包括轿跑车型充斥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打造出一款个性突出的轿跑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容易。因为像方程豹和方程豹 SGT 的这个外观方面啊，这区别于比亚迪汉这个，包括像海豹08啊，这兼顾运动和稳重的这种设计风格，它采用的是更加的激进的那种，他们官方叫生命金属美学啊，生命金属就是它前脸的那种金属的理性的秩序，包括这种猎豹的野性的姿态结合，然后包括像车机盖隆起的两个这个金线，哎，这是模拟猎豹背部的这个肌肉，包括它车头是低趴前探的那种，就好像哎，我好像盯上你了，我是猎豹，你是猎，我盯上你，我蓄势待发那种感觉。你仔细看一看啊，特别是你要看那个黄色的车漆的那个，会更加的明显一些。之后，方程豹 S 系列外面是很个性的，然后性能我觉得也不错，但它性能是不留在666匹的这个大马力，更关键的是，比亚迪将腾势汽车上的云辇 M 啊，叫智能磁流变车身控制系统，下放到了方程 S 系列上面。那云辇 M 是以法拉利的296 GTB 同款的磁流变悬架为核心的啊，所以它内部是填充的是磁流变液，它液体内是悬浮着无数的这种微米级的磁性的铁颗粒啊，那阻力建立是在1毫秒啊，整个调节的频率是可以达到每秒是1000次的，而且支持100牛到10000牛啊，这跨百倍的一个阻尼的调节。那么落到具体的场景当中，跟大家讲讲啊，这个现在讲的是云辇 M， 它不是可以云辇 A 和云辇 M 啊，你自己去选嘛。那么落到具体的场景当中，云辇 M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在城市路段，云辇 M 可以通过传感器预瞄路况，自动变软，或者是过滤那种稀碎的颠簸。那么在高速或者是山路变道转弯的时候，云辇 M 是可以将外侧的车轮瞬间变硬，压住侧倾。那么与 CDC 悬架相比，云辇 M 它的响应更快啊，可以在转向啊，包括制动的瞬间立刻变硬，而且可以抑制侧倾，包括这个点头啊、抬头啊，整个车身姿态会控制得更好啊。那过去呢，我们只有在一些高端品牌，比如说像兰博基尼啊，包括像法拉利这种高端品牌的车型上，我们能够看到叫磁流变悬架。那么近几年，国产的这个厂商呢，也是将这个技术带到20万级的这个市场啊。这通过这个云辇 M 的智能磁流变车身控制系统所以说我认为比亚迪整个方程 S 系列的这个操作性会更加的强一些。同样，方程 S 和 SGT 呢，它还给你配了一个什么？我觉得这是我最想买这款车的一个原因。它还带了一个漂移模式，而且有新手、进阶和大师三个模式可以选。就是你即使是新手，你也能飘

起来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方程 S 和 SGT 提供云辇 A 版本是无需额外支付费用的。云辇 A 呢是支持底盘的高度的升降啊，通过性呢是要高于云辇 M 的。然后在高速状态下可以降低底盘的这个高度，减少风阻和能耗。那如果追求性能，我认为云辇 M 是最好的选择。若是想兼顾家用的话，云辇 A 啊可能是拥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全场景的适应性，是这样的啊。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选择云辇 A 啊。那当然，云辇 M 确实好啊，但是太硬了，太硬了啊。所以我觉得像车嘛来讲的话，还是要有一定的这种舒适性所存。

者对于新技术接受程度是比较高的。新能源车主他的年轻化趋势非常明显，而且特别是很多尚未成家的这种年轻人，他对于这种大空间的需求度其实不高，他渴望追求是什么？要车要快，要帅，哎，要性能。所以正因如此，这几年比如说像小鹏、小米、极客包括智界这些车企也是连续推出了多款定价20到30这个区间的轿跑，包括像小米速七，这是卖的最好的。然后另外，即便拥有比亚迪这个品牌的影响加持，方程豹系列靠个性化的配置仍然是难以突出重围。所以当然作为整个比亚迪旗下这个品牌，方程 S 系列呢不会缺少这种硬实力啊。那其他车企呢确实对于他们的二代刀啊包括闪充啊很眼馋啊，那么在比亚迪车型上几乎都是标配，叫什么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需要3分钟的补能速度，搭配上9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续航。所以你说有焦虑吗？没有任何的焦虑啊。然后另外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有关于比亚迪的这个超级的 AI 智能体滴滴虾，哎，这也是这款车的另一个大杀器。它是拥有很强的记忆的能力的，用户过去的一些地方喜欢的歌曲它都能够记得住。那这一次方程 S 系列呢还加入了这个苹果的这个 CarPlay 的这个小窗模式，然后包括也支持苹果安卓鸿蒙，这些全覆盖了啊，也就是无论你用什么手机都可以用我车啊。然后包括冷暖冰箱也都有了，副驾驶按摩、加热、通风啊，零重力座椅这都有了，多扬声器20个啊，然后包括高阶辅助驾驶激光雷达版本天神之眼 B， 前备箱151升这些配置都不缺啊。另外18.99万元的上市这个定价，那你说这个最低配能不能买？我认为可以，最低配它刚才所说这些都给你标配了，只不过悬架不一样啊，续航不一样啊，我觉得这个定价呢是它撕开20万级轿跑的一张王牌。这是与智界啊包括小米这些品牌的这竞品相比啊 S 系列还具备的这个价格的优势。然后另外像方程 S 系列跳出了以轿跑加列装 GT 双车身架构差异化的这样的一个丰富的选项啊，那么方程豹 S GT 呢还有原厂的自带的行李架，然后包括性能啊包括你出去露营啊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另外同时方程 S 系列呢它座舱预留的这种拓展接口啊，这是支持你去 DIY 改造的一些都是可以的，然后包括再加上你云辇 M 的磁流变悬架，云辇 A 的空悬，双底盘的这个免费的提供，然后硬件配置我认为诚意是拉满的。所以在我看来方程 S 预瞄的不只是追求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年轻的用户，还有比如说想要轿跑操控的啊，又不想牺牲这种装载能力的啊，包括户外出行可能性的这样的一个群体，然后让预算只购买一台车消费者就可以放心的去购买这个方程豹 S 系列了啊。所以有关于方程 S 加方程泰系列那有关于方程豹这个销量破5万能不能稳这个事儿啊，其实在网络上也有一列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啊。那么泰系列上市之前豹5豹8确实在越野车方面是占据了半壁江山，但是硬派越野市场这个规模是有限的，包括方程豹长期月销不超过10000台，然后直到泰三上了这才踏上了这个快车道，然后泰七直接起飞，泰七10个月累计销量是超过了20万台，那现在依旧是方程豹的销售主力，方盒的车型这个确实火，因为实用能装啊。那泰七是因为什么？泰七确实颜值也不错，然后家用市场这个空白，然后再加上优惠的价格加比亚迪技术，这才有了这样的一个爆款啊。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方程 S 系列啊，这个你想要复刻泰七的这个成功盯上这个性能车加家用市场，那相较于传统轿车的操控性包括动力直线提升，这与纯粹的跑车相比，它整个内部空间更大，还有零重力座椅，还有大量的拓展接口，包括尾门的这个挂钩更加偏向这种家用的设计。那同样 S 系列的这个价格呢 18.99 到 23.99 这个定价呢是低于主流的同级的国产跑车的，所以轿跑车的啊，所以我认为 S 系列是有机会能够复刻泰的这个路线啊。那么在产能爬坡之后呢，实现月付过万啊，包括像月付冲2万的，我认为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所以各位对于这种轿跑
比较感兴趣的，特别是很多小姐姐喜欢那种我特

特别喜欢它那个黄色，那黄色真的好看啊，然后很青春很亮丽的那种感觉啊，包括很多年轻人很适合这台车啊，然后包括它比亚迪，你不要认为比亚迪一提到比亚迪就是网约车，不是的，哎，这方程豹是它的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品牌，而且这个品牌的在很多年轻人的这个心里啊，其实也占据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为什么？因为足够实惠，它给到的你的也足够多，就是量大管饱这种感觉。

0: 体坛风云变幻，下一秒钟谁人知晓？明星场上辉煌，背后故事依旧精彩。趣闻资讯联播，了解世界体坛相关。动动耳朵，做做运动，听高林跟你小谈体育。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笑侃体育，我是高林。

好，各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今天的校刊体育。想问问各位啊，大家是否还记得埃尔弗里德·佩顿吗？那么根据明记最新的报道，前 NBA 的这个球员佩顿呢，是与国王是达成了一份合同，他将参加球队的训练营，包括季前赛，竞争一个正式的阵容的名额啊。那佩顿呢，其实并不简单，他是14届选秀大年的10号秀啊，选秀大年，朋友们啊。那么在他的身后呢，有不少正在 NBA 打球的这个拉文、卡佩拉、阿里凯尔。格兰特啊，包括约基奇41位啊。那么能够在首轮第10顺位被选中，肯定有过人之处。身高1米91，臂展达到2米03，第一步非常快，而且弹跳爆发也都不错。那么在大学的最后一年，他是可以达到19.2分、6.1个篮板、5.9助攻、2.3抢断啊，这是 NCAA 的最佳防守球员，朋友们。选秀的时候，他的模板叫什么？叫隆多啊。但是佩顿的发展呢，其实没有达到预期。他的生涯是始于魔术，在魔术效力4个赛季，最好一个赛季是能够拿到13分、4篮板、6.3助攻、1.5抢断的。所以你在整个数据上面来看的话，其实能够看出来，佩顿他的组织和抢断能力相当不错，而且控制失误的能力也不差啊。魔术近4年场均是6.4次助攻、2.4个失误，而且不仅如此，佩顿还。跟自己的这个模板隆多一样啊，是一个三双机器。三年级的时候，他是拿过了9次的3双，这是魔术队队史的这个三双王。但是不管是组织、防守还是三双，他都没有办法掩盖佩顿的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没有篮子，没有投篮啊。那么生涯的前3个赛季，三分命中率为26.2%、32.6%以及27.4%。咱们常说啊，这个三分没有，那中投至少行吧。中距离可以吧，但他中距离也非常糟糕啊！前3年10英尺外的中距离命中率只有33.5%、29.5%以及38.4%啊，所以投篮能力非常糟糕啊，所以他整体的效率也非常的堪忧啊！前3年真实命中率为45.6%、47.8%和52%。

所以魔术放弃对他培养啊，包括他这个新秀合同年，佩顿是交易到了这个最后一年啊，是交易到了太阳。那从那之后呢，开启了流浪生涯。一七到二赛季是魔术啊，然后太阳两次，鹈鹕、尼克斯啊，很多队伍。这个期间呢，佩顿特点依然没有变过，就是他数据很漂亮。这个单赛季送出 7.6 次助攻，可以连续的多场的助攻上双，而且可以连续五场送出三双，这个就不简单了。因为我们拿数据说话啊，就是在 NBA 历史上，比佩顿连续拿三双场次更多的球员是谁？威少11场，张伯伦9场，乔丹7场，东契奇7场，罗伯特森是7场。所以你看这些球员，这都很大牌，对不对啊，朋友们？那但是在18到20赛季，佩顿的三分的命中率为 31.4%。然后还有 20.3%、28.6% 和 22.2%， 真实命中率 50.2%、47% 还有 47.8% 以及 39.7%。 所以你看这个球员他是有可取之处的，但是你看小球时代他这个缺点非常致命，你没有外线投篮你进攻就不行，所以导致他在22年的时候被 NBA 淘汰了，当时他只有28岁，朋友们啊，所以真的来的也快，走的也快。而且这不是佩顿 NBA 的这个生涯的终结，因为他前后也经历了波多黎各联赛，包括季联赛，然后24到25赛季呢又回到 NBA， 他先是和鹈鹕签了，然后没过两个月又被裁了，然后又短暂和黄蜂签了一个10天的短合同，所以整个赛季呢他一共为鹈鹕、黄蜂是打了24场比赛，场均上场21.3分中啊，拿到3.5分、3.3篮板以及6.9次助攻。就有一说一，这数据真好看。就是鹈鹕，那个期间连续五场得分助攻上双啊，然后包括直到黄蜂解约之前，他还单场送出过21次助攻，这也是当赛季的这个单场的这个助攻记录啊。但是佩顿投篮命中率仅为 32.8%， 三分命中率仅为 16.7%， 甚至罚球命中率只有 57.1%， 啊，真实命中率为低到 34%。 那么看到这几个数字，你大概就知道佩顿为何会再次的无球可打了。那么问题来了，那国王为什么会签下佩顿呢？我在整理这个资讯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思考一些问题。我想了想，大约是有五点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吧。第一个呢，就是国王的总经理这个斯科特佩里曾在魔术和尼克斯之间与佩顿共事啊，对于他的能力和职业态度是非常了解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国王希望给年轻的控卫埃卡夫寻找导师。就是传授掌握比赛这个节奏啊，包括组织进攻啊，以及应对压力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第三个呢，就只是这么一份训练营的合同，成本非常低啊，但是最终没有签下啊，也不会有太多的这个损失。第四个，我认为是国王没有战绩的压力，那即便最终达成正式合同，也没有太大影响。最后呢，我认为国王这几年的偏好呢，有些转变。就是他有一些偏好这些能传球没投篮的老将球员，包括像威少啊，包括像西蒙斯啊，包括像佩顿。所以这个佩顿呢，确实这个发型当时是很吸引人的，然后大年第十顺位模板隆多，漂亮的助攻数据，当年对于佩顿的关注不少，就本以为他能练出投篮，说不定能成为巨星，但是结果已经摆在面前了。所以印象当中佩顿还是一个年轻球员，现在也不知不觉32岁老将了啊。所以能看到他返回 NBA 我觉得挺感慨的，就是前提是佩顿你要能抓住机会啊。所以下赛季的国王啊，感觉看点确实是不少啊，朋友们啊。

好，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呢，一点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中国男篮方面的消息啊。同样，我在这边抖音直播呢，现在已经开播了，也希望正在听广播的各位啊，大家能够来到我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也让您的副驾驶拿出手机，打开抖音，搜索“高林说体育”，高林说体育，林是双木林，林是双木林啊。我们来一起来聊一聊亚运会男篮半决赛啊，中国男篮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啊。那么这场比赛呢，胜者是直接进入到决赛，败者呢是去争夺铜牌啊。那当然啊，也有朋友在问啊，具体是几点？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应该是在晚上的六点多啊，晚上的六点二十，大家记好啊，比赛时间啊。那么来说一说这场比赛，很多球迷看到日本队没有八村垒，包括像渡边啊，包括河村这些旅外的大牌，就觉得这场比赛手拿把掐了啊，觉得这一场比赛没有问题了。但是我想说，即使是二队，我们也是有一定的困难度的啊！即使是二队，也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确实是有东道主的这个主场的这个加持，啊，然后而且这支日本队的二队呢，是靠这个 B 联赛的这个比较成熟的这套体系所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在小快灵，包括外线投射这些方面，肯定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而且转换进攻，这是他们的杀招。哎，这是他们的杀招，所以我们不能用这种纸面的实力去衡量这场比赛啊。所以这场比赛呢，我们在做这个直播之前，也和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预告一下啊，也希望各位在我直播间的这些朋友，大家能点点后面我们平湖两个字啊，点点赞好不好？就戳我们后面平湖这两个字就行，然后同样点点关注，谢谢各位啊，因为我这赞越多，先帮我冲到5000赞好不好？我赞越多，直播间就越来越多的朋友和咱们一起交流，好吧？麻烦把这个赞点起来，谢谢各位。那么今天我这场直播到底要和大家来聊些什么，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包括在电台的我们各位朋友们也听一听。我们这次呢，我准备要拆解一下两队的12人名单啊，然后包括各自的战术体系，包括核心对位，我们中国队整个优势在哪儿，我们的致命隐患又有哪些，然后包括日本队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战术来针对我们，那么在比赛当中我们该怎样去打，包括哪些细节啊，是决定着比赛的一些走向的。首先我们来说说日本队的情况。日本队情况，世界杯主力这是全部缺席的。朋友们，世界杯主力这是全部缺席的。八村、河村、渡边、霍金森全部不打。啊，然后阵容呢是以 B 联赛本土阵容，包括大学生球员为主。然后仅带了一个谁，中锋科克。有些朋友说科克来了，哎呀，有规划呀。但是人34岁了，2米11，跑得也慢，对吧？这科克我们之前验过货，其实实力也就那样，对不对？不要想的太那个什么。如果你说的是实力好的，我认为还是霍金森，我认为实力是最好的。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阵容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不要有太大的压力。虽然说把中国台北打掉了，但只赢了中国台北8分啊。对吧？这个中国台北8分啊，所以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中国队来说的话啊，这个外线呢也有高度，也有速度，内线呢也有高度啊。哈哈，我听着广播，看着直播啊，挺好挺好。这一看就是我们平湖的粉丝，感谢您的支持啊。内线这一边，科克是规划，他在篮下有一定的对抗，但是呢，说实话，他没有中远投，而且他我们上一次。这个也看到了，他的移动速度是比较慢的，所以用了他一场之后，把霍金森，给换上来了，对不对啊？那么另外，我们来看看啊，他横移也是比较慢的，所以他防守注定是稍微弱了一些，啊，防守注定是弱了一些。然后另外呢，这个外线和锋线这一个点啊，是整个日本队最强的一个点。首先是那个黑川他是本届的这个头号的得分手啊，朋友们，97位朋友。麻烦各位快100位了，麻烦大家继续点赞好不好？现在刚1400个赞，提醒大家一下，戳一戳后面平湖两个字，帮我戳到5000赞，谢谢各位啊！同样点点关注。那么黑川这一边呢，确实是头号得分手，他对阵中国台北的时候是砍下了23分，这是有数据在这摆着的，三分比较稳定，而且他的持球、挡拆、造犯规能力，这个是比较强的啊，这是日本的第一个进攻点。啊，这是日本的第一个进攻点，然后之后是那个小川他的组织能力很强，就是日本的小后卫，你不要觉得他这个个头小就怎么样的，他很灵活，而且他的视野非常的好，你看看打中国台北那一场，而且特
特别是日本队整个的这个风格是什么？擅长打转换推进，抓到球之后立马就推起来了，所以你这个退防必须要快，你稍微慢一点都不行。所以这场我其实在想，我说于家豪要不要上太久，因为上太久的话，说实话对于整个队伍来说的话，他的速度不行，退防的慢，对不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然后包括他的这整个锋线呢，我认为身体素质也都不错，而且比较擅长空接，包括传球投篮啊，包括轮转速度也非常快，人多又是主场，然后又是换防能力比较强，所以这支队伍日本队来说的话，在我的理解当中啊，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是他没有超级巨星，但是他有非常完善的一个体系，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包括呢，全队身高平均只有1米93，但是全员都能够跑动，全员掩护，包括快速的转移球，包括他不跟你搏阵地啊，他是什么？他是速度加投射，这是日本队的一个主流的这样的一个打法，朋友们。现在播什么？现在播的是有关于今天晚上的这个中国男篮对阵日本男篮的这个提前的一些分析。我们缺少三元大将，这确实对于我们的锋线来讲的话影响非常大。那么在整个锋线特别是劣势的这种状态之下，面对日本队的这些强锋线，虽然说个头也不是算是非常高的那一种啊，但是站在我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压力也依旧是顶满的。那么同样啊，我们在听广播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啊，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一场比赛。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1: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华数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0: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1: FM 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

0: 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油价格的飙升增加了养车成本，所以受到广大车主的广泛关注。为了节省养车成本，不少人都在想方设法研究降低油耗的办法。日常生活当中掌握一些省油技巧，的确可以实现减少油耗、节省开支的目的。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来介绍手动和自动挡车型的省油妙招。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孙俪的《爱如空气》。

自动挡和手动挡哪个更省油，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而且争论不休。如果驾驶者将油门和离合完美配合，那么手动挡汽车会在省油竞技当中胜出。手动挡车省油主要是由于驾驶者可以根据路况来手动调节车速还有档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啊减少了不必要的动力浪费，从而达到省油的目的。而自动挡汽车换挡时呢，是由系统自动控制，燃油经济性就打了折扣。一般来说，同一车型同一排量，手动挡要比自动挡每百公里至少低 0.5 个油。在日常操作中，油耗与驾驶环境息息相关，在相对拥挤的市区路况，手动挡的省油优势更加凸显。但是在高速公路上，当自动挡和手动挡都达到最高档时，二者的油耗相差无几，几乎没有区别。由此可见，路况直接影响油耗。

手动挡车型怎么实现省油呢？第一就是油离配合控制起步。手动挡车起步时，左脚要把离合踩到底，挂一档，右脚虚空着放到油门上方，慢抬离合的同时轻踩油门，踩离合器的左脚慢慢抬起一点后马上轻踩油门，车辆平稳起步。如果经常起步熄火，油耗就增高。第二呢，要做好预判，平稳驾驶。汽车在提速时是最耗油的，行车越平稳，刹车次数越少，就越省油。因此在道路行驶时要做好充分的预判，比如预判与前车距离和红绿灯距离和时间，尽量滑行不踩刹车。如果把油门一脚踩到底，耗油量有可能达到平常的2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手动挡汽车省油秘籍第三点就是适时换挡，控制转速。发动机转速越高，消耗的汽油量就越多。一般来说，汽车在60到9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转速在1500到2500之间是最省油的，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经济时速。如果速度不够，一定要减档，特别是要避免发动机转速长时间低于1800转每分钟，否则不但费油，而且伤害发动机。第四点呢，就是要观察油耗，减少空转。在仪表盘上都有瞬时油耗的显示，如果猛踩油门、暴力驾驶，油耗呢也会迅速增加。所以，良好的驾驶习惯是降低油耗的关键因素。同时要避免发动机空转增加油耗。如果您临时停车几分钟，最好把发动机熄火。据统计啊，发动机空转3分钟的耗油量就可以让轿车行驶1公里。由此可见，减少空转也是降低油耗的窍门。

降低油耗的第五条建议是减负减重，注意关窗。据测算，车上多装45公斤的东西就会比平时多增加2%的油耗，所以在平时要养成定期给汽车减负的习惯，同时也不要往车顶上放东西，放满东西的车顶呢，造成的风阻力会让油耗比正常增加5%到20%。如果在高速上长时间打开车窗行驶，产生的风阻也会增加不小的油耗。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降低油耗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

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跟您介绍了手动挡汽车的省油秘籍，接下来为您介绍自动挡车型的省油妙招。第一招，等红灯时不挂 D 档，挂 N 档。很多车主在等红灯时不知道换挡，一直挂着 D 档踩着刹车，汽车处在怠速状态下，不但会增加油耗，而且会加速变速箱的磨损。要是等红灯的时间比较长，建议挂 N 档，节省部分油耗。第二招就是减少等红灯的次数，汽车起步会增大喷油量，造成油耗上升。有经验的司机在看到信号灯还剩十几秒变绿灯的话，就会提前减速，让车辆缓慢行驶。等车辆到达信号灯附近时，正好变成绿灯通过，少几次起步也能节省一些油耗。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自动挡车型省油妙招第三招，避免猛烈驾驶。自动挡汽车和手动挡汽车一样，猛烈驾驶会造成油耗增加，所以控制好车速是关键。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采用点刹的方式来降低车速。第四招，根据驾驶环境切换档位。很多人购买自动挡汽车就是因为这个自动挡汽车开起来很简单，踩油门就跑，踩刹车就停。平时无论是超车还是爬坡，就依靠一个 D 档。自动挡汽车呢，开起来确实是比手动挡简单，但也不是一档走天下。要超车时最好挂 S 档，爬坡的时候呢，应该要切换到 L 档，也就是低速档。这是因为啊，爬坡的时候需要更大的扭矩推动汽车， L 档可以将变速器固定在一档和二档之间，为爬坡提供更大的动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自动挡车型省油妙招的第五招，跑高速的时候保持在经济时速内。一般来说，跑高速的时候尽量要把车辆的速度维持在每小时90到110公里之间，这个时速呢是比较省油的，同时呢避免忽快忽慢，可以控制油门或者设置为定速巡航状态。第六招，合理的利用 ECO 模式。 ECO 模式呢跟我们手机的省电模式差不多，虽然这种模式下会让车子变得比较肉，但是动力也足够日常用车。对于老司机来说呢， ECO 模式呢可能还不如自己娴熟的驾驶技巧要省油，但是对于新手来说， ECO 模式确实能省不少油。第七招，注意对汽车的维护保养，车上的各个零部件的状态也会影响汽车的燃油经济性，所以要定期更换机油以及各种滤芯，让发动机处在优良的工作状态。

近年来，随着汽车技术的发展，自动挡的油耗控制变得越来越优秀，而且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不管是手动挡还是自动挡车型，控制油耗的基础都是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做到车辆可控。同时，良好的驾驶习惯是降低油耗的关键，再加上按时保养，使用正规的油品和配件，同样可以降低油耗，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1: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景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景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景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0: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1: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我的妈妈，
5: 我的妈妈
4: 无所不能，
5: 无所不能。
4: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5: 像大厨一样
4: 为家人打造美味，
5: 为家人打造美味。
4: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5: 像超人一样
4: 带给宝贝快乐，
5: 给我快乐。
4: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5: 因为工作，
4: 因为各种琐事，
5: 因为各种琐事，
4: 心情烦躁，
5: 心情烦躁。
4: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5: 不管她是温柔的，
4: 还是大声的，
5: 还是大声的，
4: 你都要记得，
5: 我都记得。
4: 妈妈永远爱你，
5: 妈妈永远爱我。
3: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6: 喂，爷爷。
7: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7: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8: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9: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0: 你在干什么呀？
11: 我在等啊。
10: 等？等什么呀？
11: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10: 那等不来呢？
11: 我就只有靠了。
10: 靠？靠什么呀？
11: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10: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1: 那我就去要。
10: 要？要什么呀？
11: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10: 哦，我也在等。
11: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10: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1: 你会养吗你？
10: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1: 靠？这能靠啥？
10: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1: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10: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11: 那你是要啥？
10: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0: 糖的岭南荔枝要穿越五千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苹果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1: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2: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避震型，
4: 足要复兴乡村避震型。
5: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6: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5: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7: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5: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身提案。
7: 这才是平湖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8: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礼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5: 我的家乡是平湖寨，
9: 我家乡是平湖新寨，
10: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1: 寨。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12: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3: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4: 飞越小游三清香好风光，
15: 守护绿水青山，
16: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17: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5: 爸爸，那是什么？
18: 那是鹦鹉。
5: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18: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5: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18: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5: 有一天，爸爸老了。
18: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19: 一点了。
18: 啊？几点钟了？
19: 一点了。
18: 什么？七点钟了？
19: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0: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

0: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1: 长亭外，古道边，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

0: 心情，生活大不同。 FM90.6 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

幸福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过一辈子，即便粗茶淡饭，修篱种田，只要有你陪伴就好。我说，你若不离，我便不弃，生生世世缠绵，分分秒秒相守。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等的那个人也在等你，你关心的那个人也在关心你，你想的那个人也在想你，你爱的那个人也在爱你，你懂的那个人

更懂你。许多人以为两个人熟悉的像亲人就没爱情了，其实爱到平淡才是一生的开始。浓烈的爱往往是流动的，爱你也会爱别人，所以重要的不是爱上你，而是只爱你一个。重要的不是爱有多深，而是能爱到底。找人恋爱很容易，难的是一辈子。所以请记住这句话，爱到亲人才是永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菜根谭里有句话说，花看半开，酒饮微醉，此中大有佳趣，若是烂漫，变成恶境美。意思是说，凡事要有度，适可而止，否则过犹不及。有的爱轰轰烈烈，却如同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有的爱悄无声息，却始终甘之若饴，不离不弃。别爱太满，物极必反，适当的留些空间给彼此，才是长久相处的明智之举。

很久以前，一个男孩不懂得什么是爱情，所以上帝就给他一个这样的机会，让他在一片花丛中走过，不过要从里面摘下最漂亮的一朵花出来。男孩走进去没多远，就看见了一朵非常漂亮的花，不过他想，还有好多，肯定会出现更漂亮的。于是他继续往前走，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比那朵再好看的了。不过已经晚了，上帝感叹说，爱情就是这样的，要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是对的，一旦错过，你就会后悔一辈子。把握好机会，遇见喜欢的，不要错过。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别人拥有的你不必羡慕，只要努力你也会拥有。自己拥有的你不必炫耀，因为别人也在奋斗也会拥有。多一点快乐，少一点烦恼，不论富或穷，地位高或低，知识浅或深，每天开心笑，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每个人在尘世里奔跑，都有着一颗疲惫的灵魂。我希望可以适当的放慢脚步，拥抱自己，给内心一点温暖的阳光，然后用明亮的眼眸将过往的一切打亮，并且重新审视自己，在所有的承担里学会坚强。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华数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8: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6: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9: 西瓜甜吧？看你吃的满嘴都是，来擦擦。
10: 嗯，确实好吃。
9: 哎，别往下扔。
10: 哎，没事，不就是一张纸巾吗？又没人看见。
11: 高空抛物，你丢的不是垃圾，是文明。
9: 着火了，着火了！你家晾在阳台上的被子着火了。
10: 又是楼上乱扔的烟头，真可恶。
12: 高空抛物，你扔的不是垃圾，是安全。
11: 下面播报一则新闻。昨天上午，青桥大楼一个从天而降的啤酒瓶砸到了一名过路的行人，导致行人当场身亡。目前高空抛物的肇事者已被警
13: 杜绝高空抛物，共享和谐生活。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工商银行嘉兴分行2027年秋季校园招聘开始啦！关注中国工商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截止时间10月8号。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3: 我们是矿泉水瓶姐妹，
4: 上个月催促灌装和切标后被送到了商店，
5: 今天叔叔阿姨口渴把我们选中，终于完成使命啦。
4: 但是我们却被丢在草丛里，
5: 要等待400多年才能自然分解，
6: 时间好长，好孤独啊。
4: 请把我们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吧，
5: 我们想要变成再生塑料制品，
6: 让我们继续发挥新作用吧。
7: 垃圾分类源于点滴，美好环境始于言行。关注民生，服务大众，
2: 部门上线，嘉宾畅聊，
8: 资讯播报，话题互动，
2: 吃喝玩乐，路况分享，
8: 趣闻乐事大搜索，大事小事您找我，
2: 幸福生活与您同行。 My Radio
8: My Radio
2: My Radio
8: My Radio
2: My Radio。
9: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市民生活。收音旁的听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90.6平湖电台交通生活广播，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幸福生活，我是大江。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95年前的今天，1931年的9月18号，中华民族艰苦卓越的14年抗日战争从此开始。今天很多朋友也都是听到了，今天有这个市民防空警报声啊，那么今天也是9月18号，我们永远铭记的一个历史。历史其实并没有走远，警钟永远的鸣响，警示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只有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守望相助，才能够共同的维护安全啊！不要让历史悲剧重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人类和平和发展的崇高事业必将胜利。好的，幸福生活节目是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30分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金平湖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 APP 在线收听。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也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上进行留言。节目 QQ 群号是92582285 92582285。我们今天节目中依旧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新闻资讯和生活信息，同时的话，今天也会推出点赞平湖，我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我们平湖非遗打铁手艺。来，我们带你认识一位我们平湖这个打铁手艺的传承人，陶师傅的故事。好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收到的一个天气情况。总的来说这两天天气都是不错啊，今天阳光是若隐若现，天气也是比较宜人的，早晨最低温度大概22度，白天最高温度30度啊，温差有点大，白天多云到阴为主，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小雨。明天雨水的存在感会增强一些，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夜里转多云，气温22到30度，出门可以带上一把雨伞。那么后天起呢，天气转好，多云为主，阳光重新上线，非常适合洗洗晒晒，安排出行。最低温度21到23，最高温度29到30度，昼夜温差会逐渐拉大，早晚体感偏凉啊，可以随身带一件薄的外套，谨防换季感冒。 这两天我们平湖2026这个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当中啊，各个活动也是非常的多啊。我节目群里面也是发了一下各个活动的一个时间地点，请大家能够多多参与其中。这里的话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平湖现在灯火里的平湖一个作品征集展示是启动啊。那么之前我看到我们节目群里有网友说，哎，最好一些摄影作品能不能去参与啊？那么现在的话呢，推出这么一个好的活动，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就是每一帧的画面都是我们城市里非常温柔鲜活的独特记忆。所以说啊，灯火里的平湖呢，作品征集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现在开始到10月8号，请广大的市民用镜头啊，也可以用手机啊去拍下来定格灯会里面所有温暖动人的平湖图景，畅享属于瓜灯之城的动人旋律。摄影作品的话就是精美别致的西瓜灯成品，人头攒动的活动现场，沉浸赏玩的市民百态，匠人制作瓜灯的幕后瞬间啊，或者在灯火交织下独特的平湖城市夜景都是可以。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西瓜娃娃合影打卡啊，现在的话我们平湖西瓜娃娃有很多，哎，在各个地方大家都可以来去拍一下。内容的话就是平湖原创非遗歌曲《小小西瓜灯》歌曲的创意拍摄也是可以的啊，需要视频形式啊，完整演唱啊，或者片段演唱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这个我发在节目群里面，大家看一下，它有这个音乐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有两个音频啊，已经上，而且上线了 QQ 音乐，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么参与方式就是通过个人抖音视频号、小红书、微博等一些平台投稿发布作品加话题啊，话题就是瓜灯点亮一座城，灯火里的平湖啊，平湖西瓜娃娃，并且呢点击有一个图片，就是

我发在集会群里面，就是金瓶湖 APP 活动首页参与啊作品征集，然后填写相关的信息，上传相关的作品的截图啊，这个应该说设置也比较简单啊。那么大家也注意一下，这个作品必须要真实客观的，不能篡改原来的实景原貌的，对吧？啊，不能进行大幅度的一个调色、美化、后期的一个处理啊。那么根据不同的类别的主办方呢，会评选出光影能手奖、最强声浪奖、流量出圈奖，并且在征集活动结束之后呢，在金瓶湖 APP 上。嘉兴日报平湖版上等一些载体上的进行一个展示，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参与其中啊，这个活动应该说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好的，2026平湖西瓜灯群众艺术文化活动啊，这边的话其实活动有很多啊，群众文化系列相关的推广活动我看有20多项，集中是17号到20号。那么这两天的话，我们精品瓜灯展示已经开始了，大家有没有去看呢？精品瓜灯展，我们平湖今年的话要展出500多盏精品瓜灯，然后在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博尔曼酒店，包括我们岸山小翠、报本塔、莫氏庄园、南村书堆，这边都是非常的多啊，还有是两湖一街区，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啊。昨天我看到我们的朋友圈里面，包括我节目群里面，很多朋友都已经发了这个图片啊，真的是大家都非常喜欢去看这一个精品瓜灯，对吧？啊，然后还有一些图片，就是跟我们的一些西瓜娃娃、顶呱呱、笑嘻嘻啊这些甜蜜蜜啊合影的照片也是非常的多啊。其实我个人一直是说，瓜灯摇一下，咱们这个精品瓜灯展一直是平湖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当中最精髓的一个活动之一了。然后现在的话，你看。就这么4-5天的时间，因为瓜灯这个保存时间很短，就17号到20号，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一年一次啊，属于我们江南小城平湖的一个浪漫记忆，就是西瓜灯啊。大家可以晚上6点多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天暗下来之后啊，如果说有一点点的，我个人觉得零星小雨的话，可能更加有这种意境啊，可以带着孩子啊一起去拍拍图片啊，栩栩如生的图案啊，也是非常的漂亮啊。那么瓜灯年年有啊，也是年年新，每年在西瓜灯上雕刻的一些图案也都是不一样。然后今年的话，我觉得雕刻的一些花纹、一些图案的话，更加有一些创意啊，一些瑞兽、花鸟啊，里面有一些新的一些图案，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在我们节目群当中把瓜灯的一些美照分享给大家啊，夜色渐深起来啊，灯影越柔。这个夜晚的话，我们整个平湖都会沉浸在一场碧绿而清甜的梦当中，就是一个光影之梦啊！持续到9月20号啊，欢迎大家能够把我们平湖这个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活动相关的一些活动都有更多的一些传播，告诉你的身边人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远方的朋友都可以来我们平湖参观啊。这个活动应该也是非常的多。那么在节目群当中，我会实时的更新一下最新的一些活动的预告时间，希望大家踊跃参与。好的，幸福生活正在直播，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也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上进行留言。刚刚我看到节目群里有网友说有个台风杜鹃啊，这个杜鹃现在来看的话，对我们这边影响不大，有可能在日本偏东方向就往北转了啊。那么我们也会实时的关注一下。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影响肯定是不大。我们节目群里还有网友说到听到了防空警报声，还说到今年是9·18事变爆发这个95周年，哎，95周年，大家有没有记住呢？今天上午9:10的时候呢，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啊，这个残立碑广场的也是举行一个918事变爆发95周年的一个撞钟啊鸣警仪式。这个的话，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节目群里，我也会发了一个链接啊。其实同一个城市啊，像辽宁，其他的一些城市也都是拉响了防空警报。我们这边的话，大家刚刚也听到了10点到10点半，对吧？有三个波段的一个防空警报啊。其实这个警报也是希望大家一方面是了解这个防空警报，另外更加重要的就是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好，幸福生活正在直播，每天都会有一个话题互动，早上7点多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节目群里面我们发的。

0: 一个话题，有时间可以聊一聊。今天话题很简单，说到金秋时节呢，很多新鲜的水果上市，包括现在其实很多品种的苹果都是上市的。苹果其实我们吃的这里比较多的就红富士，对吧？其他的话像花牛苹果啊、嘎啦苹果啊，这品种也是比较的多。大家喜欢吃哪些主流品种呢？其实苹果是我们一年四季当中，我个人觉得性价比最高、营养比较丰富的水果之一了。各位是否喜欢吃啊？还有来说一说夏末秋初、初秋季，夏末初秋季的话，你最喜欢吃哪些水果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节目 QQ 群号925822285，欢迎更多朋友加入。加微信群的时候，关注之后的话，可以备注一下啊，幸福生活的听众。那么想加微信群呢，可以先加 QQ 群艾特我，之后我会拉到微信群当中。幸福生活正在直播，稍后继续带上本地最新资讯，
1: 搜罗新闻资讯，
2: 分享生活常识，
1: 聆听温暖声音，
2: 感受服务力量。
1: FM90.6 幸福生活
2: 正在直播。
3: 大家好，我是平湖市西洋社会发展中心的陈建美。心理健康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懂得与自己和解。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0: 焦民生热点，
1: 回应社会关切，
0: 提供实用信息，
1: 服务百姓生活。
0: FM 90.6 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1: 欢迎继续收听。
2: 儿子啊，今天幼儿园里又得小红花了，开心吧？
3: 还行。
2: 下周拉丁舞那个比赛准备的怎么样啦？
3: 差不多吧。
2: 好，真乖。休息会儿，我们要去总工会学画画啦。学画好玩吧？
3: 一般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妈妈，我好累，好困，好想睡觉。
1: 别让孩子学得太累，快乐成长才是最好。
4: 我是安静，在快递公司上班，每天总是忙忙碌碌，赶着回家为家人做饭是一天最幸福的事情，但是也不能放弃自己的爱好哦，打羽毛球。来吧来吧，一起运动起来。
5: 我是交通学校的教练翟豪，平时在教学中比较严厉，但是看到他们拿到驾照的那一刻总感到很欣慰，希望他们不要做马路杀手，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6: 我是来自民工子弟学校老师彩虹，每天看着孩子们带着灿烂的笑容来到学校上课，是我最最最开心的事情。
7: 咱们交叉的中午里先过，俺都是没有低谷小健，每天东奔西跑嘻嘻哈哈，把快乐带给乘客，是我最幸福的事情。每天我都边开车边收听 FM 90.6幸福生活。
1: 解读民生政策，
0: 服务市民生活，
1: 贴近听众，贴近实际，
0: 让生活更艺术，让艺术会生活。
1: FM 90.6幸福生活
0: 正在直播。
8: 喂，过了过了
9: 过了吗？真的过了吗？兜兜转转只因为想和你多待一会儿。 My Radio，
10: 我们一直都在。
1: 好的，北京时间11:2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幸福生活，我是大江。这两天呢，我们2026平湖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呢正在如火如荼的推进当中啊，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在发一些瓜灯的一些美照啊美图。九月的夜呢，清风微凉啊，平湖的盏盏瓜灯呢也都是依次亮起了。那么这一次我们精品瓜灯展的主要时间呢是集中在17号到20号啊，每一盏瓜灯都照亮了每一位平湖人抬头仰望的眼眸啊，也是映进了我们最朴素的生活的愿景当中。那么这两天的话，我们的一些精品瓜灯的话呢，都是挂在像墨氏庄园、鞍山小翠、报本。

0: 塔、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南村书堆等等一些地方啊，主要时间是17号到20号，所以我们还是得抓紧时间去欣赏啊，去拍照啊。巧匠们以刀为笔，在瓜上呢雕刻着我们平湖的像地标啊，雕刻着各种特色图案啊，各有各的巧思啊。镂空处露出来的光呢，哎，把薄薄的瓜皮哎印得像碧玉一样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当中最精髓的活动之一了。我们很多朋友发的图片上，我看到哎，有些人都是一家三口、四口、五口啊，一起过来赏瓜灯啊，大家一起来拍照合照，特别小孩子哎，看着这个，哎，这么漂亮的，怎么制作的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试着自己回到家里也去做一下？这个也不是很难吧？你想雕刻什么图案就什么图案，对吧？到时候我节目群里面再发一个视频，就是怎么样来雕刻啊，做这个西瓜灯，哎，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去学一下啊。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去做，只要能买到了这个西瓜就可以，对吧？好的，我们平湖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很多都在开展当中。那么很多朋友都这几天都是在拍这个几个卡通人物嘛，就是顶呱呱、笑嘻嘻啊，然后甜蜜蜜啊。有朋友还在问，哎，这几个到底是在哪些个地方？其实分布在我们平湖不同的景区里面。这里的话，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啊，因为有些朋友想要凑齐这么7个、8个的一个卡通娃娃啊，然后最好是九个地方是吧？拍个9宫格发朋友圈。那么在李叔同纪念馆呢，有个帅气的顶呱呱，还有笑嘻嘻，哎，这两个可以去拍一下啊。顶呱呱、笑嘻嘻就在那个李叔同纪念馆的一个草坪上啊，然后你可以去拍一下，然后白天可能拍出来会更加好看一点啊，清楚一点。好，那么另外的话呢，在接下来我们是往哪个方向走？我看一下，咱们就往南边走。啊，沿着东湖畔往南走的话，就到了南村书堆这边啊。南村书堆这边的话呢，有一个平湖文创馆，一个工业馆，在这个九峰一览楼的南北两边有两个馆嘛，一个文创馆，一个工业馆，然后上面有两个西瓜娃娃，一个是顶呱呱啊，一个是坐在那边还有一个呢是笑嘻嘻，摆着一个 pose 站在那边啊。大家也可以去拍一下，一个是李玉平湖工业馆下面有一个啊，书香斋这边是有一个。好，那么然后呢，再走到鲍本塔继续往南走的话呢，在鹦鹉洲片区的话，鲍本塔下面可以看到一个甜蜜蜜，它是一个奔跑的状态，向你奔跑而来啊，手里拿个柿子，是不是对你说，哎，吃个柿子吧，祝你好事满满。然后可以去拍一下这个甜蜜蜜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鲍本塔。鲍本塔是明嘉庆年间42年修建的啊，我们平湖也一直是有这个平和鲍本的一个城市精神。好，跨过环城东路，可以看到一个扎着小辫子的，那就是女生甜蜜蜜，穿着一身汉服，在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静静等待大家过来。大家可以看到南河头这边有一个河，两边是两条街啊，这么一个水乡格局。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是我们平湖现存规模最大、传统街巷肌理最为完整的历史文化街区，里面有莫氏庄园，有文和里、志川学堂啊，很多很多古色古香的老字号的店铺，在这里呢，江南的风情可以全部看得到。好，然后我们再走到鞍山小翠那边，鞍山小翠里面有一个顶呱呱，大家也可以去拍一个照片啊，它是站在那个门口啊，鞍山小翠这边啊，也可以拍个照片。那么再有一个卡通人物的话，笑嘻嘻呢，它就比较远了，在哪里呢？九龙山景区，哎，就在那个网红桥旁边。九龙山景区去逛的话呢，你可以和惬意躺在沙滩上的笑嘻嘻一起看海相逢，等着橘红色的落日啊，可以去拍个照片啊。那么主要是我们这些卡通人物的话，都是在这么一些地方啊，已经在这个城市的各个景点、标志性建筑下就位了，等着你一起来看这300多年的瓜灯。哎，大家可以去一起拍个照啊！我看到有些朋友圈里已经是凑齐了这么7、8个了，可以继续来拍照。好的，2026 平湖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呢，有非常非常的多。那么接下来还有雕刻瓜灯，然后在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这边也是比较多。特别是明天晚上有一个跨越古今的时空音乐会，在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啊。那7点钟开始有一个，就是一个有很多明星会过来进行一个表演啊。主要都是一些古风的，比如说像有这种二胡独奏的啊，或者说啊，还有合唱的啊。其实这里有很多节目，我在这边先剧透一下，有什么《千年白素贞》啊，《梦里水乡》《好春光》啊，这个《青花瓷》等等，有很多艺术家都会过来表演一下二胡，对吧？还有一些草原歌曲啊，二胡演奏是比较的多。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国潮乐队，国潮乐队就是由上海音乐学院这边过来一个乐队来进行一个友情的演出，这个乐器非常多，器乐很多的，二胡、琵琶、竹笛、古筝啊，更为经典的就唢呐，唢呐一响，所有乐曲都得考。然后这些经典的传统的民乐啊，搭配一些西方的乐器啊，打击乐啊、打提琴啊等等啊，咱们也是打破民乐和潮流的一个壁垒。然后的话，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直播啊，到时候看一下啊。这边的话再跟大家剧透一下，在我们这个国潮音乐派对之前的话，还有两个活动，一个呢就是巡游活动，也就是在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靠西街莫氏庄园南门这边，哪个地方过来，我先卖个关子不说，明天你来现场就可以啊，或者说看我们的直播啊也可以啊，到时候我带着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这一个巡游，好吧，到时候我会上一个直播啊。另外的话还有一个活动啊，明天晚上的话在我们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有一个叫做瓜灯夜巡的活动，非常有意思，我们去寻找5位 NPC 啊，就是哪里呢，在莫氏庄园旁边肯定是莫老爷、莫小姐，对吧，还有三位，一个是瓜灯嗑瓜灯的，还有一个就是挑着小箩筐做小买卖的，还有谁呢，还有一个织布的啊，只要你把这些照片都拍起了，然后会有很多的奖品送给你，到时候我带着网友我们一起去寻找一下，感兴趣的话明天晚上6点半到我们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我们不见不散啊。好，幸福生活正在直播，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刚才一直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2026平湖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活动相关的一些活动啊，这个活动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很多，节目群里面我是发了一些链接，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哪个时间段有哪个活动，我们可以去参与一下啊。可能因为这两天还是工作日嘛啊，然后明天是休息，大家稍微空一点，明天一天的活动也是比较的多，大家不要错过啊，或者说晚上啊，晚上的话也有。那么我来说一下，明天上午的话就是西瓜灯雕刻大赛，创意雕刻大赛在南村书堆，这个咱们可以去现场参与一下，对吧，去看一下。然后明天晚上刚才说了瓜灯祈福国民这个国潮民乐派对是晚上啊，这个差不多6点半左右就开始，还有一个巡游活动6点半就开始啊。然后的话再接下来的话星期天晚上的话呢有歌手大赛啊，平湖市首届歌手大赛，就是农商银行杯嘛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去参与其中。另外呢，精品瓜灯展的话，在南村书堆啊、莫氏庄园这些景区里面，两湖一街区里面都是有展示，一共大概就4天的时间，请大家也是要抓紧时间欣赏。好的，幸福生活正在直播，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针对我说的每一则资讯，大家在节目群当中都可以发表一下你的观点或者说每天的话题，今天这个话题就说一说这个夏末秋初你喜欢吃的一些水果，也可以进行语音文字和图片留言。那么这边的话再次预告一下我们先进首歌曲，歌曲之后的话呢我们今天会推出点赞平湖这个板块啊，今天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铁手艺的传承人陶师傅，来听一听他打铁已经44年的历史了啊，听听他的故事，各位一起关注。
1: 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2: 每日带来最新生活资讯。
1: 从健康到理财，
2: 从美食到旅行，
1: 从厨房到客厅，
2: 从工作到休闲，
1: 每天中午 FM90.6
2: 不见不散。

0: 工商银行嘉兴分行2027年秋季校园招聘开始啦！关注中国工商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截止时间10月8号。
1: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自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2: 哇哦，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
3: 今天 T 恤牛仔裤打对折，好喜欢啊，买！
2: 周末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3: 买买买！过期食品、未拆标服饰、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2: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4: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
5: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市民生活。
6: 幸福生活，分享最新最全本地资讯，
5: 帮您解决大事儿、小事儿、困难事儿。
6: 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半，
5: 主持人大讲，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烟雨江南，
6: 梦里水乡，
5: 山海之城，
6: 人文之旅，
5: 点赞平湖，遇见身边的诗与远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幸福生活，我是大蒋。

0: 这里是点赞评湖。常言世间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如今同行尽数离场，唯有他守着一炉炭火，在城郊一间朴素的铁匠铺炉火44载不息。这里正在诉说着平湖最后一位非遗手工铁匠陶叶平的故事。
1: 我是打铁劈船的人陶叶平，已经打艺40几年了，我这个手艺老百姓非常喜欢，所以我这个手艺一定要传承下去，继续传承下去。
0: 1982年，陶叶平进入平湖市小南门胜利乡农机厂拜师学艺。他不仅能够熟练地锻打传统农具和生活铁器，更是精进掌握了各12道轨、模具、机床配件等精密钢材锻打工艺，练就了细腻扎实的高阶锻打功底，也尝遍了这门手艺的艰辛万苦。
1: 学这个打铁呢，几位老师傅说你这个人没色彩的，是打铁的料，打铁是天下第一苦。这门手艺夏天的时候高温阶段呢，再加这个炉灶的高温，是每个大换的，热水出来眼睛都张不开来的，手艺确实辛苦得不得了。
0: 打铁师傅的水平如何，关键在于火眼金睛和轻重掌力。这种精湛技艺是陶叶平44年来每天千百次的捶打沉淀下来的。
1: 打斧呢，手肉变多的，这个比方这个刀先插被子，一步一步来的，被子朝刀神硬了，先豆腐这个把所有的豆腐磨好，再这个刀从炉子里烧红，烧红再糊，再糊再一面再退糊，退糊退好了，再把所有的几个磨在烘口来。
0: 年轻时的陶师傅打从心底里就笃定这门手艺绝不能丢，心底的这个声音时刻在提醒他，打铁不是谋生营生，是千年技艺的传承，更是咱们老百姓生活所需。正是这一份信念支撑他独守这家打铁铺，从青年走到了花甲。
1: 那么我说这个手艺呢，是我们老百姓都喜欢的，求来的这个手艺，打铁为这个老百姓都这个当各种工艺的，因为这老百姓这个工艺呢，把他们打得好，他们在用起事物，用起省力，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手艺学好，把老百姓的工艺都要打好。
0: 陶叶平做过的铁器可能有几百上千种，具体数字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的，但令他最自豪的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为广大船主发明制作的数千个挂草钩。
1: 宝钞桥呢，是这个海一堂等到上海去这个必经之路，他们这个船运输人很多的，有时候就靠在我这个宝钞桥旁边过来打什么这个站子啊，那么特别是这个炉子针那个水草钩子啊，这个特别这个水草钩子我印象最深，我给他发明了一个有钩子像钩子一样的扎草钩，这个刚才很有用的，他们拿起一个嘛，哎呦你这个好钩的不得了，那么一直把门随时前面，我这个钩子呢不是纯油的，有时候不给中国。
0: 1997年，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平湖莫氏庄园迎来百年整修，急需工艺严苛的仿古炮钉，众多匠人束手无策。陶叶平精准拿捏淬火火候，成功锻打了3000多只炮钉，全数达标，广受赞誉。2001年，报本塔修缮，塔身、风铃、门环、搭钮等全套铁艺构件都出自他手。陶师傅更是无偿捐造了诸多四用铁器，以手艺赋能古建筑修缮。
1: 那么这个莫氏庄园，修理嘛，我把了这个炮钉都打好了，当时人光呢，这个炮钉确实打起来难度蛮高的。当时人光平湖打铁还多，有10几个打铁，他们说这个我们本地说打不出来的。那我说这个打不出来嘛，你怎么办呀？肯定要打出来的。我自己开一个模具，把它手工打出来，结果打出来嘛，他们都打了蛮称心满意的。特别是这个包本寺那边以前那个一个门球啊，这个门销他们烧钱用的斧钱铁钩，这个都是我捐给他们的。
0: 2020年，平湖打铁技艺被正式列入第6批嘉兴世纪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也是对陶叶平他们老一辈手工艺人多年如一日坚守的最高褒奖。
1: 这个我觉得蛮荣幸的，因为我这个技术一定要得到政府的支持。

0: 同老百姓的支持，所以我这个传承人，我就觉得蛮骄傲的。但是我不是骄傲，而且我这个肩膀上压力也挺大的，因为现在年轻人不愿意做，就是靠我这个手艺要传承下去。
1: 如今，陶叶坪的铁匠铺全凭实打实的手艺积攒口碑，烟火往来间都是普通人最朴素的信赖。附近很多工地上的工人表示，陶师傅打的撬棒铁棍用起来很趁手，很多外地顾客也都会跨省找来要求加工锻造。小小的铁匠铺凭着高超手艺和口碑，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铁艺据点。
0: 所以忙了忙得到的东西，从机械化操作的用车打出来的工具呢，使用的不是啥 好用的不得了，就是我打出来的工具呢很好用的，所以呢有的还是要找我这个随身手艺打出来的工具好用。所以呢我这里一个生意呢忙得不得了，特别是像上海那边，这个苏州那边，宁波那边都到我这里打的，特地他们开车子过来，有的东西我那一汽车打不好的，他们在平湖离过的这个过来一样，到那边我给他打好，再给他们都拿去。
1: 工地老顾客王林根对陶叶坪的打铁手艺更是赞不绝口。
2: 哎，陶师傅经常来打的，他打得很好，菜市场那边的刀，工地那个撬棒都打的，打了好几十年了，打得很好的，这家是上海都来的，都招过来的人过来的。
1: 半生打铁不谋虚名，守的是艺，感悟的是传承。这一路44年的炭火，千百万次的捶打，都深藏着手艺人的赤诚与执着。陶叶坪希望这一份滚烫的匠心能遇见愿意承接的后来者，让炉火长旺，让打铁手艺世代传承。
0: 最后呢，我把这个手艺呢，就是一定要传承下去。年轻人愿意来到我这里学的，我肯定是竭心竭意的把这个手艺传给他们，把现代的产品落实到西域以前的古老的手艺当中，有的想法要跟着现代的当时的现代的形势要发展下去。
3: 时光清浅，潺潺流过365天，岁月留香，你我相伴又一个盛世华年。我是北北，我爱阅读，爱生活。
4: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
5: 我是一名光荣的退伍军人，一声战友把我们集成一个钢铁集体，加油战友们。
3: 忙忙碌碌的工作请抛于脑后，潇潇洒洒的生活请尽情享受。我是小草，让我们一起快乐的生活吧。
6: 每天的点点滴滴给了我太多的精力与感受，我是邂逅。工作中快乐开心是我的目标，生活中阅读烹饪是我的爱好。
7: 我是在平湖服务行业的一个家政人，让我们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吧。每天我都会收听幸福生活。

0: 关注社会热点，
1: 传递听众呼声，
0: 普及健康科学知识，
1: 创享智慧生活之美。
0: FM 90.6幸福生活
1: 正在直播。
2: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自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1: 全民参与平安建设，
0: 构建平湖和谐家园，
3: 传播健康知识，
1: 分享实用信息，
3: 热门话题探讨，
1: 嘉宾在线访谈，
3: 资讯全方位，
1: 互动零距离，
3: 尽在 FM 90.6幸福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11:5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幸福生活，我是大蒋。这边最新天气情况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嘉兴地区呢，早晨温度从23度出发，最高会升到30到31度啊。今天好像温度还是稍微有一点偏高，明天的话天气情况会稍微稍差一些，可能降雨比今天要明显一点。今天的话我们平湖这边应该说也没有零星小雨啊，那下午不知道会不会出现一些零星小雨。预计明天气温23到31度，建议明天可能出门的时候雨具还是要带上。未来几天总体天气整体平稳，雨水退居幕后，晴好天气会持续的再现。天公作美，这几天的话我们2026平湖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活动正在开展当中啊，一年一度的西瓜灯是如约点亮，平湖正在悄悄为你上大分。总的来说天气情况还是不错啊。那么这个周末的话，平湖两湖一街区，这应该可能在我这么说吧，肯定是人山人海，人头攒动，大家出门的时候可能这个绿色出行比较好一点，停车这个可能就比较难一点了啊，大家也是注意一下。那么接下来几天还有哪些个活动呢，跟大家预告一下哦。就是明天上午的话，林代镇徐家寨棒球基地有一个农民棒垒球邀请赛，明天下午的话传媒中心大剧院就是西瓜娃娃童梦秀啊，这个是下午的，明天下午啊。那么明天上午的话，在南村书堆还有一个西瓜灯雕刻大赛，就是每年都有的西瓜灯创意雕刻大赛，在南村书堆。明天晚上的话呢，在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有一个瓜灯祈福国潮明月派对。9月20号星期天下午的话呢，小红书达人油瓜城主题推荐活动，就是鲤鱼平湖产品发布秀，这个在南村书堆工业旅游景点等等。另外的话9月20号就是后天晚上的话，金平湖广场有一个农商银行杯生动平湖全民村 K 平湖市首届歌手大赛展演。然后就是金平瓜灯展的话，9月17号星期四到9月20号星期天一直会开展。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南村书堆、墨石庄园、岸山小翠、报本塔文化场馆等等啊，这些地方都会悬挂着总计要500多盏精品瓜灯。哎，大家可以去赏瓜灯啊，赏完之后呢，一定要留个念，拍个照片，对吧？在我们节目群里面也可以发一下啊，还可以参加我们一些摄影作品大赛，在节目群里面我会发一些链接，大家看一下。时间关系，我不一一再次跟大家介绍了，欢迎更多朋友加入我们的节目群 ，QQ 群号92582285 92582285。接下来的话，大蒋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的新闻。那么你看进入9月之后啊，学生们都已经返校了，都已经开始正常的啊新一个学年的一个学习了。老年大学的学员们也不例外，也都是到老年大学去上学了。最近呢，他们都是元气满满的开启了新学期新的课程，再次回归到充实的校园生活。老年大学里面到底学什么，是怎么样的一种学习状态，参与的有哪些人呢，开展的课程有哪些呢，是不是大家也没有去体验过，没有去关注过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啊，走进平湖老年大学。
1: 二湖班学员的年龄跨度很大，从50多岁到70-80岁，在课堂上大家都是认真听讲的好学生。虽然因为年纪关系记性不太好，但只要乐器在手，对他们来说就是圆了年轻时的一个梦。老年大学学员娄又琪：
2: 年轻的时候也想学，但是没时间。
3: 退休之后，
2: 我在老年活动中心啊，他们打乒乓球的时候，他们说有二胡班，我来报名了呀。我学了恐怕要20年有的。
1: 老年大学学员魏坚：
4: 我是零基础，一点都不会的。原来我就小的时候喜欢二胡，但是没有机会学，就是退休的时候来讲，你有时间了没有，就学了。
1: 今年60岁的张雪梅是钢琴班的班长，她退休才5年，但学龄已经10年，报过英语、朗诵、歌咏等不少课程，还觉得不过瘾。
5: 我一到了50岁，我赶快来报了个名。那个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很多的时间，一个星期呢我只能报一门课，我来上了一门英语课。我们有时候去国外旅游吧，我就可以简单的跟外国人交流。正式退休以后，我跟学校周老师说，我好想

0: 全日制哦，想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1: 老学员们散发的魅力吸引着新学员的不断加入。和器乐相比，形体走秀班入门简单，所以群众基础更广，每年都是热门的课程。老年大学学员张雅琴：
2: 现在嘛，小孩要上小学了，感觉了有点时间，也要享受自己锻炼自己的身体。
1: 老年大学学员任秀娟：
3: 老人嘛，驼背啊啥都要出来了，过来跟老师练练嘛，想年轻一下。
1: 老年大学学员龚良华：
4: 我们隔壁他们在老年大学里做形体的，
5: 所以我看到他们形体好了，我也感觉想参加一下，能不能练好也要自己想美美的。
1: 这些活力四射的阿姨们，年轻时职业形形色色，生活忙忙碌碌，退休后终于有时间活出自己。按照老年大学的规定，每名学员最多报三门课，很多人都是报满的。老年大学学员全金花：
6: 周一到周三在我们老年大学，后面几天嘛就自己随便的安排一下，在家做点美食啊，出去走一走啊，我觉得退休生活还是蛮幸福的。
1: 今年平湖市老年大学共开设了76个班级，招收学员2200多名，大受欢迎的排舞、手机摄影、短视频制作等课程在报名时都是秒空。
7: 哎，这个老年大学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啊。那么我们一些声音旁的听友们，如果说想去参与的话，今年可能这个学期报名来不及了，下次可以去参与一下。另外的话，就是家里如果说有老人的话呢，哎，咱们一些小辈们也可以推荐一下家里长辈，去丰富一下自己的一些生活嘛，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的惬意啊。好，幸福生活正在直播。那么我刚看了一下我们节目群里面今天关于这个话题的话，也有很多留言信息啊，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话题就的说到现在金秋时节的话，上市的一些水果比较多，像苹果的话也是大批的上市啊。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性价比比较高、营养比较丰富的一种水果。各位喜欢吃什么样品种的苹果呢？另外说一说这个季节夏末秋初啊，初秋的时候啊，初秋季的时候喜欢吃什么样的水果啊？我看到这里有网友说，就是红富士。其实除了红富士，红富士的主要是就是山西、陕西的比较多的啊。另外的话，像花牛苹果啊，这个也是非常有名，它甘肃那边产的嘛啊。还有一个叫嘎啦苹果，嘎啦苹果也是山东、陕西这边的一个主产区啊。我看到这里有网友问到一个问题，他就说打蜡的苹果到底能不能吃？因为现在有些苹果的话呢，它其实是通过一个冷库保鲜的，那么打蜡这个，我刚刚去搜索了一下，就相关的一些资料我汇总了一下。它其实苹果打蜡是这样的，它一个叫天然果蜡，天然果蜡的话苹果表面本来就是有的，那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它有了这个天然果蜡的话，它苹果生长过程当中它自己分泌的一层果蜡嘛，对吧，它抵御外面微生物啊细菌的入侵，保长时间。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人工食用蜡，人工食用蜡这块呢可能有些人比较顾虑啊。那么国家允许的食品级的这种的话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它可以保鲜锁水的，就巴西棕榈蜡啊、虫胶蜡这些国标允许的都适用于水果保鲜的，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啊。这里有网友说啊，苹果的话确实保质期比较长的，他说现在不过要吃的水果也蛮多的，还是喜欢吃西瓜。还有这位网友说香蕉啊还有枣子现在都是上市了。这里有网友他说水果刚一开始看话题看错了，以为是苹果手机。苹果手机是苹果我们吃的那个水果啊。这里有网友说红富士这种性价比很高，还是比较适合老人小孩的啊。还有这位网友说，有些苹果的话像蛇果造型非常漂亮，其实的话还不如我们国产的红富士。哎，确实啊，看性价比嘛。那么还有一种绿雪苹果的话，接下来就10月份也会上市，这个的话其实也是比较有意思。还有一种叫做什么晴翠苹果，晴翠苹果就是口感酸甜可口的，哎，也是非常比较棒的啊。那么另外的话，按照甜度分的话，我们阿克苏啊，这个冰糖心啊，这些品种属于高糖的，红富士啊这种属于酸度偏高的，看大家怎么样喜欢啦。这个季节喜欢吃什么样的水果呢？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留言。我刚刚看了一下，这里有网友说，刚才大将你放的这个打铁人是在哪里？哎，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当湖街道那边。我看一下这个点位的话，就是旁边有一个加油站， 林带不到一边，你是不是也打算要去打铁呢？其实这边确实啊，我们平湖这个非遗打铁传承的很少很少，基本上就是陶师傅他一个人的啊，陶业平吧啊。大家如果说哎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现场体验一下。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平郎公路那边，是东林路和志川路交叉口旁边有一个加油站，加油站旁边有一条绿道进去的话，哎，就是在河里面像一个小岛一样的。哎，我在节目群里面也会发个照片，大家去看一下啊。这里有网友说他开车一直经过，哎，这位网友说很多年前有打过啊，现在都没有了，可以去体验一下啊，这个平湖打铁的一个技艺啊。那么，其实说到这一块内容的话，我跟大家也是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打铁工艺的话呢，它其实也是属于嘉兴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所以说，现在有些人可能用的感觉比较少了，但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的，比如说菜市场采访当中大家也听到，就是菜市场有很多刀具啊。可以去打出来，还有呢，就是工地上，有很多的撬棒，这种也是需要这种人工打起来会比较好一点。当时我去采访的时候呢，就有一位工地上的一位师傅特地过来，他说当场要几个什么撬棒之类的。然后陶师傅因为正在接受我采访嘛，他说：“哎，这个实在对不起，要下次过来。”就是过个半天时间，他一天能够打4到5根棒啊。所以这种生活需求其实还是会有的，大家想要去感受一下的话，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打铁技艺这一项嘉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好，幸福生活正在直播，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8: 汇集最新资讯，
1: 扩展新闻视角，
8: 梳理热点话题，
1: 服务市民生活。
8: 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半，幸福生活准时送上资讯大餐。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90.6幸福生活，
1: 每天我们都在关注，
0: 关注你所关注的，
1: 每分钟都有不同的资讯进入我们的视野，
0: 我们的任务就是搜集它们，
1: 感受平湖，感受世界，
0: 感受我们的幸福生活。工商银行嘉兴分行2027年秋季校园招聘开始啦！关注中国工商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截止时间10月8号。
2: 这里有最全面的政策解读，
1: 最前沿的新闻资讯，
2: 最贴近生活的嘉宾访谈，
1: 最及时的交通路况，
2: 最热情的帮忙服务，
1: 最真诚的互动沟通。
0: 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幸福生活，我是大吉阳。那么接下来的话，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健康方面的资讯。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一句养生谚语叫做饭后百步走能活99。那么饭后散步啊，是有助于腹部肌肉收缩，促进胃肠的蠕动，刺激副交感神经，缓解压力。但是饭后走一走啊，并不适合所有人，而且走的时机也是非常重要，选错了呢，可能就会伤身体了。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一起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饭后应该怎么样科学的走，才能够达到最大的一个健康收益。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全科医学科医生边波表示，饭后散步的确是有益于身心健康，获益那都是因人而异的。上班族、学生族、长途运输司机等一些活动量严重不足的人群呢，饭后多走走呢，有助于减少久坐带来的伤害。但是呢，有几类人群啊，应该要根据自己的自身健康状况决定是否进行饭后活动。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到底哪七类人群的。第一类就是消化系统疾病患者，饭后的话，血液集中于胃部，用来消化食物。那么这个时候你立刻走动的话，血液呢就会分流到四肢，导致胃部血液供应减少，影响消化过程，可能会引发疼痛啊和一些不适的症状，加重胃溃疡和胃炎，不利于胃黏膜修复，延缓这个胃部疾病的康复和愈合。第二类人群就是心血管疾病患者，饭后身体大部分血液和氧气呢都是流向胃肠道啊，心脏供血量减少，如果立刻散步或者运动，可能会导致心脏泵血负担成倍增加，诱发这个心肌缺血啊、心绞痛、心梗啊等等一些相关的一些心血管事件。第三类就是高血压患者，饭后立刻活动会增加血液的流速，可能会引起血压的突然变化，这对于高血压没有控制好的患者来说还是非常危险的。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的医生表示，人进食之后，胃需要大量的血液来供给帮助胃蠕动和分泌消化酶，那么这个时候大脑供血相对就减少了。如果说高血压和动脉硬化患者这个时候运动啊，就可能因为脑部

血液供应不足，发生体位性低血压，出现头晕、乏力，甚至是昏厥等一些情况。好，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来说，有几类人群的话，饭后到底应不应该进行一个活动的话，要根据自身的状况啊。刚才说了，就是消化系统疾病患者、心血管患者，还有高血压患者要注意。那么第四类人群就是糖尿病患者。一般情况下呢，餐后血糖呢都比餐前这个血糖要高一些。那这个时候身体啊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进行一个血糖的调节。如果说用餐之后立刻活动，那可能就干扰到这个过程了，那导致这个血糖波动就过大，影响到糖尿病的控制和治疗。第五类人群就是特别劳累的人，身体在极度疲惫的一个情况下，各个器官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了。那这个时候如果进行活动，会使得身体更加疲劳，诱发其他的一些问题。第六类人群是饮食过饱者，如果你吃得太饱了，胃部就膨胀啊，马上散布，可能出现消化不良、腹胀、腹痛等一些问题，增加胃肠道和其他器官的负担，特别是有心血管疾病的一些人群的，可能会增加发作的风险。还有一类人群就是体弱多病的一些高龄老人啊，高龄老人的话，血压在饭后一般呢都是趋向下降了，那么再出去活动就会增加心脏负荷，使得心脑供血可能就不足了，会出现头昏眼花、四肢乏力，容易发生意外等一些情况。所以说以上七类人群的话，要根据自身的状况决定是否饭后进行一个活动。那么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来说一说饭后散步走的一个科学的方案。专家表示啊，不同人群饭后散步时间、速度、强度有所不同，要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来进行一个调整。第一块就是不要吃完立刻走，饭后的话我们可以休息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再外出散步。饭后半个小时之内呢，只适合小范围、小幅度的一个活动，不适合做剧烈运动。那么我们可以在客厅当中来走一下啊，适当的促进食物消化，半个小时之后再出门散步。但是一定要避免啊走路过快，以免胃部这个震颤啊、牵扯啊等一些引发恶心呕吐和腹痛等一些不适的一些症状。然后掌握第二点就是要强度低一些，饭后走动时间控制在半个小时左右，体弱年迈的、年纪比较大的就少走一些，平时缺乏运动、体重超标、食欲不好的啊，就可以多走一些。心率控制，这个范围控制在180减掉年龄减掉10，哎，这么一个数据到180减掉年龄之间，达到微微气喘、心跳加速的状态就可以了。大家可以带一个现在运动手表之类，都可以测一下这个心率。那么姿态要对啊，要抬头挺胸，肩膀往后舒展，上半身笔直，尽量向上伸展脊柱。那么臀部发力，带动腿部向前啊，手臂前后自然的摆动啊，幅度适中。走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加一点小动作，比如说一边散步，一边的话你就手拍打肩膀、胸部啊、腹部啊、腰部啊、背部啊，各个部位都可以啊。对于每天坐在办公室筋骨不舒展的上班族呢，有这个缓解紧张啊、消除疲劳啊、舒筋活络啊这么一些功效。还有就是呼吸上啊，呼吸上的话是节奏要掌握好，呼吸平稳而不急促，能够边走边轻松的说话，而且不会觉得喘不过气啊。那么这个强度一定要适中。所以说还是要提醒一下，三高等一些慢性病患者的话，最好饭后呢休息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等到食物消化的差不多了啊，胃部没有饱胀感啊，再进行散步。高血压患者应该在血压稳定的时候进行适度的运动。有冠心病、心绞痛的人群啊，这个步速呢不要过快。高龄老人的饭后最好就是静坐休息啊，极度疲劳的一些人群的话，就建议休息之后精力充沛了再散步。那另外的话呢，饭后散步要穿舒适的衣服和鞋子，选择平坦安全的路径，避开车多路段，老人和身体较弱的需要有人来陪同。那么除了饭后不要立刻运动的话，另外我再做一个提醒啊，有几个事情也要注意一下，就是饭后这个喝茶这一块不要喝浓茶，因为这个茶虽然有维生素啊、茶碱的一些营养物质，但是饭后喝呢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啊。那么建议就是饭后过个半个小时再喝茶，量也不要太多，尽量的饮用淡茶。还有就是饭后吸烟这一块啊，饭后人处于消化吸收的状态，全身血液循环和基础代谢加速运行，
这个时候吸烟的话，你这个烟。

0: 烟草里面毒素会通过血液达到身体各个部位，那这个伤害比较大了。这个说到吸烟的话，最好还是要戒烟吧。还有一个就是记住，饭后不能大量喝水，立刻喝水会稀释胃液啊。如果说你觉得嘴巴很干的话，就少量饮水。还有吃水果啊，饭后胃处于被食物填满的状态，血糖也是上升，最好呢在饭后两个小时之后再吃水果，也可以在两餐之间啊。那么这一点的话，请大家也是要注意。希望以上的这些信息的话，也是可以给大家更多参考。
1: 汇集最新资讯，
2: 拓展新闻视角，
1: 梳理热点话题，
2: 服务市民生活。
1: 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半，幸福生活准时送上资讯大餐。

0: 爸爸，那是什么？
1: 那是鹦鹉。
0: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1: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0: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钟了？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钟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5: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

0: 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1: 帮忙热线已经开启。在节目过程中，您有任何问题或者建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85108188。
0: 请关注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FM906 找到我们进行留言，
1: 或者下载金平湖 APP 进入听广播聊天室参与互动，
0: 也可以加节目 QQ 群92582285，
1: 期待和大家有更多互动。
0: 好的，北京时间12:2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幸福生活，我是大蒋，还得时间带上一组新闻快讯。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呢，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达1.45万亿斤左右，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首劳谷物基本自给啊，口粮绝对体现安全。日前，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了关于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发展的指导意见，从优化空间布局、完善用途管制、创新工地规模、盘活低效用地、提质服务监管等等方面出台了增量政策。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我国7月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那么增速较上月加快了0.8个百分点。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15/5规划》，那么这个规划提出呢，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啊，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持续繁荣，文化和旅游深度交融，相得益彰，文化赋能、旅游带动作用充分显现，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显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在服贸会期间发布，这个报告显示，游客们正在从打卡式的观光转向深度体验啊，旅游消费也是呈现出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15期间将按照找准选题、讲好故事、拍出精品的要求，计划推出100部左右优秀电视剧和网络剧。好，我们时间关系，今天资讯就说到这里。那么最后把天气情况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的话呢，天气总体是多云为主啊，局部可能会有一些零星小雨，气温是22到30度。那明天的雨水感存在感会增强一点，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22到30度。后天开始天气转好，多云到晴，气温是21到23度。那么昼夜温差接下来会加大，请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啊。这几天可能很多朋友晚上都要去赏瓜灯，哎，赏瓜灯的时候，咱们可以薄的外套穿一件啊。另外的话呢，这两天雨具可能要带好。还有一点就是最好是绿色出行，哎，给大家做个小提醒。好，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各位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也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上进行留言。节目 QQ 群号是92582285 92582285。我是大蒋，明天中午的11点，我们 FM90.6 幸福生活周末版再见。

0: 话说传媒路906号开了一家春来茶馆，
1: 客官里边请。
0: 江湖各路能人齐聚在此。
2: 花店街道这么冷，
3: 这个女家真贼哦。
4: 这农造里是够多嘞。
0: 你想知道的，这里都有。阿春，
5: 哎，
0: 上茶。
5: 来啦！春来茶馆全新上线，每周1、3、5日12:30首播，24、612:30重播。各位客官，里边请。
6: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准时光临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春来茶馆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春，很高兴又和您在电波当中准时相会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这一周转眼又走到了周末时分。然后呢，我们2026金平湖西瓜灯群众文化推广活动呢也正式启动了。现在可以说走在平湖城的任何一处啊，大街小巷都是能够感受到浓浓的瓜灯氛围，灯火璀璨，分外迷人。大家不妨在傍晚时分呢，可以多出去走走看看啊，多参与到我们平湖西瓜灯的赏瓜灯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当中。这两天天气呢也不错啊，天公作美，都是多云天气，偶尔呢可能会午后有时有小雨或者是阵雨啊，但是雨量都是比较小或者说是比较快的，所以还是比较适合出行的。好，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稍微闲聊两句，接下来我们就抓紧时间进入今天的节目的正式内容了。首先我们进入农言农语，来了解最新的三农动态。
7: 农事信息传递，
6: 浙江省第二批未来乡村创建，
8: 广大的种粮农
9: 贴心服务三农。
10: 欧月这一块卖不出去，必须就是花一开都要剪掉，
11: 包括他们的困难，
12: 农业大学的那些企业。
7: 农言农语，
6: 农言农语，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广城让返乡青年花样创业。最近呢，走进广城镇思金村的嘉兴市景浩富华园艺有限公司啊，一派欣欣向荣的现代农业景象扑面而来。现代化温室大棚连片排布，各类精品绿植长势繁茂，紧邻大棚的电商直播间也是明亮精致，镜头灯光操作台一应俱全，线上订单不断刷新。这片产销并进的创业新阵地呢，是本土青年陈浩返乡二次创业的生动成果，也是当地青年深耕乡村赋能现代农业发展的鲜活缩影。陈浩在大学园艺专业毕业之后，就长期在外专注于花卉供应链的领域，慢慢地搭起了一套成熟的供货体系，产业运营平稳有序。但是随着行业发展迭代，传统经营模式的短板逐渐显现，企业仅负责生产供货环节，没有自主培育的特色品牌，客户资源也完全依托渠道商，长期处于被动位置，让陈浩越来越感觉到单靠传统路子已经很难走远。在传统模式遭遇到瓶颈之后，陈浩经过多方考察对比，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开启全新征程。在他看来，广城镇作为全省首个农业经济开发区，除了拥有扎实的农业产业基础和完善的配套设施之外，电商氛围浓厚，青年人才集聚，物流渠道高效畅通，是青年深耕现代农业布局电商赛道的优质沃土。立足区镇优质资源，陈浩对企业发展模式进行全面的革新，跳出了传统供货思维，他们聚焦大众消费市场，构建产销一体的全新发展格局。一方面专注花卉种苗研发、组培培育与规模化种植，另外一方面则依托新媒体直播、线上零售直面市场消费者。随着企业发展稳步向好，陈浩的创业团队不断发展壮大，团队成员全部吸纳本地年轻力量，大家分工协作，各展所长，有人扎根潜心钻研花卉种植、苗木培育技术，有人呢系统学习直播话术、镜头展示与产品推介技巧，还有人专注后台运营、数据分析。

订单打理。一花新产业，一链活全局。景浩富华园艺落户广城镇，其实也是一场双向奔赴。企业扎根广城镇之后，不仅盘活了本地的花卉资源，更把种苗研发、规模化种植、电商直播等环节串珠成链，有力延长了广城镇的农业产业链，搭建起从一棵苗到一束花，从大棚到全球的完整发展体系。今年返乡创业，其实为镇区带来了新的活力。广城镇也将持续搭建青年创业平台，不断厚植乡村人才沃土。连续多年举办的长三角田园五镇农业农村创业创新大赛，吸引了诸多青年人才报名参赛，为本地农业数字化转型注入了新鲜血液。另外，依托科创中心等平台，还开展专题培训及沙龙活动，为青年人才提供实践场地与交流空间。以绿季佳梅、种杏等青年入乡实践站点为阵地，着力打造乡村人才矩阵，推动老农创客带动新农创客，形成良性循环。好，接下来呢，我们有一则安全生产警示要告知大家，尤其是告知我们的渔民朋友们。因为9月16号呢，浙江省全面开捕了，这是很多渔民朋友们期盼的事情。但是当前近海海况是非常复杂多变的，部分渔民朋友们为了抢抓渔获，可能会出现超员、超载、超高、超航区、超抗风力等五超行为，极容易引发船舶倾覆、人员遇险等海上事故。所以在此呢，提醒广大船东、船长、船员务必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抵制五超行为。首先，严禁超员，船舶核定载员是硬性安全标准，切勿临时多加搭载人员。超员将会造成救生设备配备不足，一旦海上突发险情，人员疏散，救援难度会大幅增加，极容易酿成伤亡事故。出海请务必如实核报船员人数，绝不违规多载一人。第二，严禁超载，开捕之后渔获网具物资增多，切勿为追求产量超负荷装载，超载会导致船舶干舷降低，加大进水倾覆风险，影响船只的转向、航速和制动性能，难以应对突发情况。同时，长期超载会对船体结构也会造成损伤，缩短船只的使用寿命。第三，严禁超高，货物与网具等物资如果堆装过高，会抬高船舶的重心，风浪之下极容易发生侧摇侧翻，同时遮挡驾驶瞭望视线，影响瞭望和驾驶安全，在通过桥梁、电缆等障碍物的时候增加碰撞风险。第四，严禁超航区，每艘渔船都有船舶检验划定的航行区域，未经批准的区域可能水深不明、暗礁密布、海况恶劣，容易发生搁浅、触礁等事故。擅自超航区作业，将会面临陌生水文暗礁、远离救援力量等情况，遇险之后啊，可能难以获得及时有效的救援。同时，超航区作业属于违法行为，将依法面临相应处罚。第五，严禁超抗风力。当前近海海况多变，风力存在波动，必须严格执行船舶核定的抗风等级，密切关注气象海浪预警和相关部门的指令，遇到大风恶劣海况，坚决回港避风，切忌冒险出海强行作业，防范浪损、沉船、人员落水风险。最后，大海无常，生命至上，杜绝五超行为是守护渔业安全生产的底线。愿我们每一艘出海渔船都能够遵规安全航行，平安归港，收获丰收。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农言农语的全部资讯。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个片花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迎光临，请来坐馆。
1: 我们把声音传播到广阔天地，为乡村振兴而歌唱。
2: 我们把服务送到绿野田间，为家乡新貌而自豪。
1: FM 90.6，
2: 乡村振兴进行时。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春来茶馆，我是主持人阿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乡村振兴进行时，我们再一起说一说有关林代镇。林代镇最近呢是把体育啊打成了生产力了。说起林代镇的这两个月啊，确实有一点忙，篮球赛、棒球联赛轮番上演，奔跑与呐喊在乡野间掀起了滚滚热浪。乡村赛事热闹意义常态难，不少乡村文体热度啊转瞬即逝，而林代却给出了另一种可能。最近林代镇的乡村篮球赛圆满收官，持续近一个月的赛事点亮乡村夏夜烟火，更让文体活力深度的浸润乡村肌理，重塑乡村精神生活新风貌。赛场上没有职业的选手，参赛人员都是热爱运动的本地村民，褪去竞技的功利性，保留最质朴的乡土温情与全民热情。林代镇本土乡村赛事的核心魅力从来不在于精湛的球技，而在于零门槛、无壁垒、全覆盖的全民参与氛围。参赛群体覆盖各行各业，田间劳作的农民、工厂车间的职工、基层一线的干部、返乡创业的青年，皆是赛场的主角，乡村活力的主体。经过十多年深耕培育，林代已经成为了村村有球场、村村有球队的浓厚体育氛围。赛场之外，运动活力更是融入村民日常点滴。清晨的文体广场，午后的乡间绿道，傍晚的村级球场，随处可见村民们健身慢跑、休闲锻炼的身影。徐家寨村棒球场内，少年们日复一日刻苦训练，在汗水的淬炼当中积蓄成长力量。体育不再是偶尔的文娱活动，而更成为了村民的生活常态。不少村民都感慨说，以前闲下来啊，总觉得无所事事，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够参与各类文体活动，邻里之间来往变多了，变密了，村里的氛围也愈发融洽和睦。一场场接地气的乡村体育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潜移默化地涵养了淳朴向善的村风民风，为基层治理凝聚起民生暖流。还想说一说这几年林代镇的体育设施建设。走进徐家寨村村级全民健身广场，开阔规整的场地，智能化的体育设施映入眼帘，清爽鲜活的运动氛围扑面而来。3000平方米的多功能场地，兼顾专业性与普惠性，既能够承接各类正规体育赛事，也适配全年龄段群众日常健身需求，真正实现村民足不出村就尽享优质公共文体服务。持续升温的乡村体育热度，生生不息的乡土活力，并非偶然造势，而是林代镇系统化布局、常态化培育的必然成果。林代镇摒弃了原先零散化、碎片化的文体建设模式，立足乡村实际，紧扣群众的需求，循序渐进搭建起适配乡村发展、可持续运营的特色体育生态体系。林代镇还精准盘活各村闲置空地、零散边角地块等沉睡资源，因地制宜升级改造各类健身场地，让闲置地块变身惠民便民的运动新空间，实现土地资源价值与民生服务效能双向提升。如今全镇已经布局28条健身路径、5个健身房、4条步行骑行综合道、5个智慧体育社区、1个村级全民

0: 名健身广场，15分钟便民健身生活圈全面成型，全域文体服务实现精准覆盖，触手可及。依托龙乡特色资源，林带深耕差异化乡土体育赛道，重点培育棒球、龙舟、快船、骑行、皮划艇等特色运动项目，组建近20支本土体育队伍，广泛吸纳村民、职工、学生全员参与，打破年龄、职业壁垒，通过常态化开展特色品牌赛事，稳住月月有活动、季季有亮点的文体节奏。徐家寨村村民徐晶主动加入到了村里组建的棒球队，从普通村民变身为赛事参与者，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乡村体育带来的红利。他说，如今家门口啊就有专业场地，不用出远门就能够圆运动梦，再加上各类赛事接连不断，也带动了他们的参与热情。同时，林带镇依托徐家寨特色棒球 IP 深耕青少年体育培育，常态化开展青少年集训与日常训练，让乡间少年在挥洒汗水当中强健体魄，磨练意志，为乡村体育薪火相传、长效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再来盘点一下林带镇这几年因为体育所带来的流量暴涨。体育赋能乡村，价值啊远超全民健身与乡风涵养。林带镇深度挖掘乡土体育的赋能潜能，以特色体育 IP 为牵引，盘活全域乡土资源，将文体热度、赛事人流转化为了发展增量。现有的全国首个乡村标准棒球场、国家级青少年棒球训练基地两张金字招牌，林带镇持续放大品牌效应，频频承办省市级重点赛事与体育交流活动，让偏远乡野变身文体赛事主场，成为了展示乡村风貌、汇聚八方人气、链接外部资源的重要窗口。借着赛事带来的滚滚人流，林带镇深耕体育加融合发展模式，跳出单一的办赛思维，做深做实流量转化文章，把瞬间赛事人气稳稳转化为富民增收、乡村提质的长效实效，依托成熟完善的棒球研学体系与定制化研学课程，还持续吸引各地院校前来集训研学，同时串联棒球基地、美丽乡村、红色教育等优质点位，完善民宿、农场、文创展馆等配套业态，打造精品赛事旅游线路，目前已经年均吸引游客超90万人次，带动民宿、餐饮、果蔬采摘等周边业态营收突破3000万元，各村经营性收入年均稳步增长10%以上。火热的棒球 IP 持续释放链式带动效应，牵引本土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本地企业主动对接国内外知名棒球品牌，深耕棒球服饰、文创配饰等产品研发生产。3家本土企业已经深度嵌入棒球全产业链，嘉兴自由行箱包有限公司就立足自身的实际和优势，为棒球赛事量身定制了一款功能性棒球背包，专门适配球员收纳球棒、护具、运动装备的使用需求。产品亮相赛场之后，深受参赛队伍、研学学员们的喜爱。家门口的棒球赛事啊，给当地本土企业打开了新的赛道，把乡村体育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品订单，这就是产业联动的最好机遇。乡村体育的意义从来不止在一场赛事、一次奔跑，它让乡土乡村跳出了陈旧模样，以运动为纽带，激活乡村人气、文化与产业，让乡村振兴拥有更加鲜活的底色，更持久的内生动力。
1: 乡音铿锵，久久弥漫，
0: 脖子说唱，
2: 五子年开白麦头的一头来太阳头，
0: 民间传说
3: 有个地名叫金丝娘桥，讲到这座桥，
0: 方言故事。
4: 今朝光绪年间，来了光仁镇的江西，出了个吴举人，名叫罗茂世。

0: 乡音弥漫。好朋友们，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在乡音弥漫当中来欣赏一个民间故事吧。一起欣赏民间故事《石匠搬铁炮》。
1: 石匠搬铁炮。清光绪十四年，上海江南制造总局，也就是今天的江南造船总厂的前身，造出了一座仿德国阿姆斯特朗式大炮，要在乍浦九龙山西段的南湾上建造新炮台。大炮从海里运到乍浦后，因为码头离开南湾太远，就停靠在西长山脚。乍浦协台大人带领600名清兵绞尽脑汁，就是想不出办法把它运到山上。当时朝廷限定日子，过期要依军法惩处，轻则革职，重则杀头。正在协台大人急得像只无头苍蝇的时候，有一个本地出身的百户对协台大人献策说：“大人，东门外城山脚下石桌里有个能工巧匠，叫顾二师傅，请他到来，或许有点办法。”协台从来是看不起这下等人的，只是今朝大难当头，只好矮人三分，就强装笑脸，备了一张红帖，派个当差的去请。石匠顾二师傅跟着当差来到协台衙门，协台就把他请到里面厅上，关照当差敬烟送茶。顾二师傅仗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到协台衙门来干活还有这么大的规矩。协台对他说：“二师傅，今朝请你来不是做石工，是有件事情要请你帮忙，事成之后重重有赏。”接着就拿运炮上山的事儿跟他讲了。顾二师傅一听，是为了防备洋人侵略，要在山上安大炮，就一口答应，提出先去看看地势。顾二师傅随协台从港口的码头到南湾山坳，他仔仔细细查看了一番之后，就胸有成竹地说：“运炮不难，你要为我备好4段戒拉举。”戒拉举是啥？外行人根本不懂。协台派出几十个清兵跑遍乍浦城，一点影子也没找着。因为外行人不懂，内行人见清兵吆五喝六的，也不肯告诉他们。还是顾二师傅私下里让徒弟到南门一家木行里去买来，原来是4段从南洋进口的木材。第二天，顾二师傅带着10多个石匠，先从码头到南湾筑成一条大路。这时，协台带着600个清兵也来了。军民一齐动手，把4段接拉举铺在地上当轨道，随后再用好几根长松做滚木。大炮从海里牵引上岸之后，就像蚂蚁搬家一样，终于把6万多斤重的大炮运到了南湾。石匠搬铁炮就像重大新闻一样，很快的就传开了，不久就传到京城。光绪皇帝听到顾二师傅这么大的本事儿，了不得，要召他进京去做大官。顾二师傅没有答应，宁肯在九龙山下当石匠。皇帝没办法，便赏他个军功。

0: 品，御赐水晶鼎一个。以后乍浦海防厅有啥大事儿，都要请他到厅议事。只不过顾二师傅一直在九龙山下石桌里做他的石匠本行，从来也没有人看见他穿朝服挂朝珠，带起水晶鼎到乍浦城里去过一回。
1: 好，亲爱的朋友们，随着民间故事讲述的结束呢，那我们今天春来茶馆节目到这儿也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阿春，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中午的12:30不见不散。
2: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华数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人在途中，心随景动，从起点到终点，也许快乐，也许孤独。如果心在远方，只需勇敢前行，梦想自会引路，把足迹连成生命线。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如果你厌倦了胭脂气味浓厚、商业化气氛十足的古镇，那就不妨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走进贵阳这座让你不虚此行的城市。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贵阳被誉为高原明珠，因为城区位于境内贵山之南，因此得名贵阳。古代贵阳盛产竹子，以制作乐器柱而闻名，所以简称柱，也称为金柱。贵阳是一座很有生活气息的城市，对于首次来访的人来说，吃的是

很重要的主题。除了酸汤鱼，大街小巷最常见的就是煎豆腐、炸豆腐丸子和洋芋。我们一行人跟着操着贵阳普通话的夜市摊老板很轻松地唠嗑，了解市井人情，轻轻松松地就会融入到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而贵阳的夏夜一点也不像南方的火炉城市那般潮湿闷热，难怪都说它是避暑圣地，被人们称为中国避暑之都。我们发现每到周末，当地人也会驾车到城市周边的群山绿水当中，享受山林间的清凉时光，很是休闲惬意。比起丽江古城的浓墨重彩，乌镇周庄的风景如画，拥有600多年历史的青岩古镇可以用自然淳朴来形容。青岩古镇始建于明代，原本是军事要塞，镇内完好地保存着大量明清时期的古建筑。电影《寻枪》的拍摄使得青岩古镇为更多人所熟知。青岩古镇的建筑依山就势，城墙用巨石筑于悬崖之上，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镇内的建筑精湛的石雕木雕工艺是一大看点。朴实无华的青石板路依山势延绵，加入代替水泥的糯米浆修砌成古镇人家的围墙，别有一番风味。这里一直商贾繁荣，如今古镇里经商的小摊贩们也都是当地的原住民，经营一些本地的特色小吃，比如状元猪蹄、米豆腐、玫瑰糖等，边做边卖，特别原汁原味。我们发现青岩古镇建在高低不平的山坡面上，所以从高处俯瞰，整个小镇会呈现出一种在别的古镇当中难以看到的立体美。行走其中，踏足青石板铺成的古驿道，宽阔而平坦，洁净的一尘不染。年深日久，除去那些道观寺庙等公共建筑，民用的那些石砌房子多显得低矮破旧，置身在这冰冷坚硬的石的世界，自然催生出人们对于柔软的渴望。于是家家户户在自己的小院子当中广植花木，透过小小的门框可以看到里面一排姹紫嫣红。到达青岩古镇北侧门，远远的就会看到文繁状元别院，身着棉麻中式制服的工作人员微笑着在等待着我们的到来。虽然只是第一次相见，但如同家人一般为自己默默守候的温暖服务，让人内心充满了感动。文繁状元别院与秦鹤朴质《论语》传家的贵州第一状元赵以炯的故居比邻而居，所以呢，子名为状元别院。文繁状元别院的外面是石头铸成的堡垒，斑驳的墙面，岁月浸染的色泽，还原了百年淳朴的历史痕迹。侘寂式的古宅韵味透着浓浓的历史感。文繁状元别院的大门永远没有打开的时候，也没有大门钥匙提供给住客。为了确保静谧的空间与私密性给客人，即使住客外出归来之后，也要通过联系有关人员才能进门。烟雨中聆听着瓦片上被雨点轻轻敲打的声音，看着那一串串晶莹的雨珠从廊檐垂滴而下，观赏着院子内的花草挂着露珠的样子，娴静宜人。一块块的青石板就是一个个古香古色的琴键，一曲光与影的变奏便涓涓流出。石墙石狮子仿佛淡泊宁静，与世无争，构筑了一幅诗意的画卷。漫步于青岩古镇的古街上，感受的不单是熟视无睹的风景，而是浓郁深厚的古意。多次在心里忍不住的感慨，都仿佛想穿梭回那个古香古色的浪漫年代。青岩古镇不大，占地仅3平方公里，到处可见的青岩名小吃极尽诱惑地撩拨着我们的胃，走走吃吃，吃吃走走，内心的幸福感油然而生，真是岁月静好。站在青岩古镇的城楼上远眺，气势宏伟的定广门城楼与石板古道

鼓排放，交相辉映。有着600多年历史的青岩古镇，无需刻意的雕琢，依旧保持着原来朴素的样子，默默地等候着有缘人的到来。古镇的格局很简单，古驿道是其中的主干，两边则是一条条小巷，它们幽深而静谧，行走其间顿生远离尘嚣、遗世独立之想。遥想当年，这里可是商贾往来的繁华之地。古镇四周筑有城墙，分内城和外城，用方块巨石垒砌，城墙上筑有敌楼、垛口、炮台，从明朝就是军事要地。据说贵州一带也曾经是汪洋大海，如今古镇里的民间博物馆陈列着这种大型的海百合生物化石作为佐证。古镇中既有佛教徒，又同时盛行天主教和基督教，据说每到了初一、十五，寺庙里香火不断，而周日到教堂做礼拜的人也是络绎不绝。代表西方文化的教堂就建在象征着东方传统思想的结孝房的对面，高高尖顶，屹立了百年之久。背街是青岩古镇最具特色的一条古巷，路面的青石板经过了几百年的冲刷磨砺，已经光可见人。街边都是层层片石垒起来的院落，路窄而幽静，沿山势起伏。当地艺术家将家里的老房子修缮，自己进行绘画和园林设计，改造成了一处别有洞天的家常菜馆，出售原汁原味的特色菜肴。古镇里的手工艺人手艺巧夺天工，各种形状的木头是古镇手工艺人主要的创作材料，经过他们的巧手，这些木质原材料变身为精美的模型、灯具等手工艺品，非常美丽，获得了无数人的青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下面的时间继续我们的贵阳之旅。十里画廊是贵州纯美乡村秘境的代表。青龙十里画廊旅游景区位于开阳县和风乡，沿青龙河有凤凰寨、河湾亭寨、龙滩坝、码头寨、平寨、水头寨、王车等村寨，旖旎恬然的田园风光，底蕴深厚的水东土司历史文化，浓郁的布依族苗族风情，使得青龙河流域自然呈现出旧林故渊、古风河韵、万寿古桥、玉水金盆、码头古寨、云山茶海、水调歌头、书香门第等画面，与河湾平寨百米文化长廊相呼应，呈现出优美的青龙十里画廊的自然景观。青龙河的18里水路孕育了数十个布依村寨，这里伴随着最古老的自然韵律，人们在祖先传下的老寨子里喝着清澈的山泉，吃着富硒的天然食品，自然地传承着祖先留下来的一切。十里画廊集峡谷胜景、田园风光、民俗风情和民间文化于一身，金灿灿的油菜花田，云雾缭绕的千亩茶厂，多情的布依山歌，等待着有缘人的到来。走进和风乡码头村水头寨，身着民族服装的布依族男女已经等在了寨门口，他们摆起了祭祀的酒桌，端起酒杯，唱起山歌，兴高采烈地欢迎着八方来客。喝过拦门酒之后进寨，往上500米，在村内的小广场上，被称为戏剧和化石的杂坝塘地戏表演正在进行。身着戏服、头戴象征不同身份和角色面具的村民，演绎了一出惊

历史故事《魏征斩龙》。走在水头寨当中的石路上，可以步入现场酿酒的酒铺，随手用土碗在巨大的木蒸桶边舀出一碗清冽的米酒，体会当地人一家之客、全寨之客的待客之道。也可以随着滴水的屋檐走过豆腐房，看到白色的豆浆从石磨里渗出，加上些许白糖引入口中，立刻唇齿留香。这个布依村寨里依然保留着布依族传统的生活方式，还有独特的布依族婚俗喜宴等着大家来体验，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全程包括合桌、醒酒、考试、斗宝和接元宝等复杂程序。下行我们将进入水东宋氏土司的官寨码头村码头寨，展现千年水东美食文化的土司喜宴正在进行，充分展现了水东布依族做夜宴的饮食特点、礼仪等等，千年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做夜宴是布依族婚恋习俗中最后完成的也是最隆重的礼仪，按照当地风俗摆上宴席，先让男方送亲客上牌入座，主人相陪左右，女方送亲客坐小桌左边，主人陪客坐在右边，最下排坐媒婆。宾主全部入席之后，相互高歌饮酒至天明。有人询问席上老者，得知该形式至今仍然是他们结婚宴席所必办的，席间相互敬酒，吟诗作对，推杯换盏，最长可延续24小时。来到贵阳，不能不去贾秀楼，因为它是贵阳的标志性建筑。听当地人说，它始建于明代，坐落于市区内南明河中的一块巨石上，是一座3层的木质阁楼。贾秀楼是第一次来贵阳的人们必去的景点，夜景非常漂亮。楼旁边同样建于明代的翠微园也可以一并游览。进入贾秀楼景区，我们发现它主要分为3部分，也就是福玉桥、贾秀楼、翠微园。贾秀楼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其名字取于科甲挺秀之意。这座木楼高22.9米，共3层，顶层题贾秀楼3个字，可登楼俯瞰南明河岸的风光。数百年来，众多的文人墨客在贾秀楼留下了赞美的诗篇，其中以清代人刘玉山所撰写的206字长联最为脍炙人口。此联概括了山城贵阳的地理形势及历史变迁。福玉桥是一座纵跨南明河的石桥，由北向南将石木牌坊、寒碧亭、贾秀楼、翠微园串联呈现。翠微园原名观音寺，现为一组将寺庙和园林结合为一体的古代建筑群，有亭台阁楼、假山、长廊，如今呢主要是当地人品茶聊天和交流字画的去处。总是听别人说爽爽的贵州、爽爽的贵阳，这里山清水秀，民俗文化耐人寻味，而今经历过才知道这些话真正的含义。贵阳是一座山中有城、城中有山，绿带环绕，森林围城，城在林中、林在城中的具有高原特色的现代化都市，也是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城市、循环经济试点城市，以温度适宜、湿度适中、风速有力、紫外线辐射低、空气洁净、水质优良、海拔适宜、夏季低耗能等气候优势，荣登中国10大避暑旅游城市的榜首，被中国气象学会授予中国避暑之都的称号。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一路陪伴。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景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景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景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你有多久没见到爸妈了？你有多久没打过电话给他们了？
6: 哎，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你知道吗？而且转几万块钱给别人，你最起码还跟我商量一下呀。爸，我在跟你说话，你听得见吗？爸。
5: 哎，是我不对，可能是我老了，我只是怕你们出事儿。
7: 小时候，父母为了不让

0: 让我们被骗，总是不让我们离开他们的视线。如今他们老了，即便我们不能常在他们身边，关心也应常在。
1: 爸，钱的事儿您就别难过了，以后有事儿你都跟我商量商量，现在这些骗子招数太多了。对了，我跟媳妇儿说好了，以后晚上我们都回家吃饭。
0: 哎，好好，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2: 伊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3: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2: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3: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2: 徐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4: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3: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5: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6: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明明什么都没做，却觉得生活越来越空，工作按部就班，内心却越来越疏离，想改变现状，却总在日复一日的惯性中滑向更深的倦怠。很多人正在失去对生活的自主权，变成了别人剧本里的配角。今天我们就从意志力到好奇心，从诚实到注意力，再到习惯的养成，帮助你一步步夺回人生的方向盘。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倦怠自救指南》，如何重掌工作与生活的主动权。
8: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9: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8: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9: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8: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7: 有一种状态比疲惫更让人无力，比焦虑更令人窒息，它不是抑郁症，而是一种悄无声息的状态。你照常上班吃饭社交，但内心深处却总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空洞空虚，像一具空壳在过日子。美国社会学家科里凯斯在21世纪初用倦怠这个词来描述这种状态，而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则更直白地说，倦怠就是快乐消退，动力减弱。那么现代人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在一个赋予我们更长预期寿命，更多舒适感和安全感的时代，为什么抑郁焦虑却在持续攀升？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被过度设计的世界里，效率和便利吞噬了自主权，而自主权的丧失正是倦怠的根源。工作中 KPI、 OKR 标准化流程把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拆解成为可量化的指标，我们不再决定怎么做，只能够服从做什么。生活中算法替代了我们选择看什么、吃什么、买什么， 社交媒体替我们定义什么是好的人生。我们牺牲自主性，却换来了无尽的舒适，却也陷入了空虚和无聊。这种状态下，我们常常做出两种反应，一种是彻底的顺从，按部就班，随波逐流，把自己活成别人剧本里的非玩家角色。另一种呢，是自毁式的反抗，报复性的熬夜，暴饮暴食，沉迷无意义的刷屏，

只为了那种这是我的选择的错觉。这恰恰说明人类对自主权的渴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们宁愿选择坏的决定，也不愿没有选择。要从这种困局中突围，需要的不是更努力，而是更有意图。本书作者将意图定义为一种贯穿日常的身份表达。你清楚自己是谁，重视什么，为什么而活，并且你的行动与之保持一致。一个有意图的人不是被动地回应环境，而是主动地塑造环境，不是活在别人的期待里，而是活在自己的选择里。但这听起来很空泛，直到他们给出了五大可训练的核心要素：意志力、好奇心、诚实、注意力和习惯。这五个词看似老生常谈，但作者用最新的行为科学和神经科学研究，对每一个都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先看意志力，过去20多年，心理学界一直相信自我损耗理论。意志力就像手机电量，用一点就少一点，耗尽了就无法自控。这个理论催生了无数生活即刻建议：早上做最难的事，穿同样的衣服，减少决策，把意志力用在刀刃上。但2014年，迈阿密大学研究生埃文·卡特经过研究发现，那些相信意志力有限的人确实更容易筋疲力尽，而认为意志力源源不断的人往往真的能够坚持更久。意志力的耗尽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你如何看待自己的极限，本身就决定了那个极限在哪里。研究人员甚至通过引导性问卷让参与者临时相信意志力无限，结果他们在枯燥任务中的表现显著提升。这并不意味着身体没有极限，而是说大脑经常提前发出到此为止的信号，而那个信号往往比真正的极限要早得多。改变这个信号靠的不是蛮力，而是正念觉察。当你觉得我不行了的时候，问自己一句，这是真的不行了，还是大脑在吓唬我？再看好奇心，随着我们长大，好奇心往往被功利心所取代。小时候我们问为什么，只是想知道答案，成年后我们问有什么用才肯投入时间。麻省理工学院哲学教授基兰·塞迪亚指出，成年人过度沉迷于目的性活动，做每一件事都要有明确的回报。跑步是为了健康，读书是为了工作，社交是为了人脉。这种心态扼杀了探索的乐趣，也让我们丧失了那种纯粹因体验本身而喜悦的能力。他提倡重拾非目的性活动，那些仅仅因为有趣而去做的事，不需要理由，不需要回报。你可以用同样的时间做同一件事，但心态不同，体验就完全不同。做饭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也可以是为了尝试一种新的香料。散步不只是为了锻炼，也可以是为了观察街角那棵树的叶子在风里怎么翻动。这种转变不改变你的日程，却改变了你对日程的感受。研究还表明，好奇心强的人在学习时记忆效果更好，甚至连好奇心问题前后出现的无关信息也记得更牢。好奇心不是散漫，而是一种被低估的认知资源。如果连喘口气都需要理由，这世界未免太刻薄。这本书不是教你如何躺平，而是帮你找到在狂奔的生活中重新夺回呼吸节奏的方法。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倦怠自救指南，如何重掌工作与生活的主动权。欢迎继续收听。书中诚实这一章探讨的是价值观。多数人都以为清楚自己重视什么，但当被要求明确列出来时却感到为难。作者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练习，想象自己100岁生日的派对上，亲朋好友会如何描述你。他们提到的一定不是你的职称或者收入，而是你的品格，
耐心

勇气、慷慨、诚实，这些才是真正驱动你的核心价值观。问题在于，大多数人把精力花在了追求简历美德上，学历、头衔、薪水，而忽略了悼词美德，那些你离世后仍被人记住的东西。当日常行为与内心真正的价值观错位时，疏离感就必然滋生。更微妙的是，我们的价值观会随时间变化，但我们很少主动审视这种变化。20岁时拼命追求的东西，40岁时可能早已不再重要，可我们仍然沿着那条轨道滑行。作者建议用5个为什么的方法来反向推导，找一个你最深信不疑的观点或习惯，连续追问5次为什么，你会发现自己真正的底层动机往往和表面宣称的截然不同。这个过程不轻松，但不清醒的代价更大。注意力被比喻成黑暗中一只手电筒，你照向哪里，哪里就成为你的现实。问题在于，如今无数商家和算法都在争抢你手电筒的控制权，你以为自己在主动选择，其实呢，只是在一系列精心设计的选项中打转。有3种力量最擅长偷走你的注意力：情绪、新奇和目标错位。负面情绪会让你只盯上那些坏消息，新奇刺激，手机小红点、未读消息、突如其来的推送，精准利用了大脑对新意刺激的本能反应。而他人为你设定的目标，则会让你把光束投向别人希望你看到的地方。要夺回控制权，你需要在2个层面上工作：一是主动聚焦，设定清晰且具体的目标，不是我想更健康，而是我每天走8000步；二是被动觉察，当分心不可避免时，你能够意识到自己正在被什么吸引，并判断这是否值得。书中还区分了主动注意力和反应性注意力，前者是聚光灯，后者是探照灯，允许自己偶尔被意外事物吸引，反而可能带来创造性的突破。许多重大发现都源于这种有意的分心，关键在于你能在走神之后把光束拉回来，而不是任其飘荡。习惯则是将上述所有努力固化为自动驾驶的方式。心理学家温迪伍德的日记研究发现，我们日常行为当中大约有40%属于习惯性行为，几乎可以不经过思考就自动执行。这意味着，如果你不有意识地设计习惯，你的生活就会被随机养成的习惯来接管。习惯形成的核心是诱因、常规、奖赏的循环，而改变习惯的关键不在于对抗诱惑，而在于觉察奖赏是否真的令人满足。当你真正关注吃完整袋薯片后的腹胀感，你可能就不再需要强迫自己戒掉它了，你只是自然不再想要它。作者还介绍了一个反直觉的方法，习惯叠加，把新习惯绑在旧习惯后面，比如刷完牙之后做10个深蹲，利用既有习惯的自动化惯性来带动新习惯。更重要的是，习惯需要与价值观对齐。一个习惯如果服务于你真正的长期目标，它执行起来就轻松得多。如果它只是随波逐流的产物，那么每一次重复都是在加深你的倦怠。这5个要素并非孤立，它们相互支撑。好奇心驱动你去探索新的可能性，意志力帮你在困难时坚持，诚实让你选择正确的方向，注意力确保你不被杂音带偏，习惯则把所有的努力沉淀为身体的本能。当你把这5者结合起来，你就不再是管理自己，而是在设计自己。但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关注个人层面的改变，还强调集体层面的意图，团队中的共享意图。当一群人真正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努力时，能产生远超个人能力之和的力量。但这需要团队成员之间真正的相互了解，而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合得来。研究表明，
多数人自以为很了解同事的价

直观，实际上判断常常大错特错。人们倾向于把自己的价值观投射到相似的人身上，把刻板印象投射到不同的人身上。只有通过有意识的沟通和分享，团队才能建立起真正的信任和心理安全感。在职场层面，作者批评了当今泛滥的 KPI 文化。 KPI 本应是聚焦注意力的工具，却常常变成了压抑自主性的枷锁。问题不在于量化本身，而在于度量成了目的而非手段。当员工只盯着数字，他们就会忘记数字背后的意义。好的 KPI 应该像一盏泛光灯，照亮团队前进的方向，同时允许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找到路径。《倦怠自救指南》这本书的末尾用了一个优美的花园比喻收束：意志力是阳光，好奇心是水，诚实是种子，注意力是土壤，习惯是根系网络，而你自己是那个有意图的园丁。你不能只靠祈祷让花园生长，你需要每天耕耘、观察、调整。倦怠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你在为别人的花园浇水。重新成为自己花园的主人，从认清这一点开始。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倦怠自救指南》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能量说，书中没有让你辞职去大理的鸡汤，而是教你在现有的生活里如何给自己心理缝针。读者完美主义的叛逃者说，以为又要读到正念冥想和早睡早起，没想到他直接撕开了积极心理学的伪装。他说，如果你的自救变成了另一项绩效考核，那你不是在自救，你是在自虐。读者岩石说，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恢复，而是重新定义什么才值得消耗我们。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亚龙湾。亚龙湾位于三亚市东南25千米处，面积141平方千米，其中陆地面积78平方千米，海域面积63平方千米。该湾三面青山相拥，南面呈月牙形向大海敞开，海水能见度达20米以上，海湾近10千米长，沙滩好似一条环绕海湾的白色玉带，湾内风平浪静，海水湛蓝，被誉为天下第一湾。亚龙湾山清水碧，沙白石怪洞幽，集现代旅游五大要素，海洋、沙滩、空气、阳光和绿色于一体，加之海湾水温常年保持在23摄氏度以上，是个理想的冬泳、避寒、度假胜地，人们称誉为东方夏威夷。亚龙湾气候宜人，冬可避寒，夏可消暑，自然风光优美，青山连绵起伏，海湾波平浪静，湛蓝的海水清澈如镜，柔软的沙滩洁白如银。三亚归来不看海，除却亚龙不是湾，是游人对亚龙湾的由衷赞誉。亚龙湾属典型的热带海洋性气候，全年平均气温25.5摄氏度，绵软细腻的沙滩绵延伸展约8千米，海滩长度约是美国夏威夷的3倍，海水能见度20米以上，海底珊瑚礁堡保存十分完好，生活着众多形态各异、色彩缤纷的热带鱼种，属国家级珊瑚礁重点保护区。海湾面积66平方千米。

可同时容纳十万人戏水畅游，数千只游艇游弋追逐。可以说，这里不仅是海滨浴场，而且也是难得的潜水圣地。亚龙湾的金母角、亚龙角，激浪攀崖、怪石嶙峋，是攀崖探险活动的良好场所。此外，尚有奇石、怪滩、田园风光等构成各具特色的风景。亚龙湾中心广场的图腾柱高26.8米，围绕图腾柱是三圈反映中国古代神州传说和文化的雕塑群。广场上四个白色风帆式的尖顶帐篷，给具有古老文化意蕴的广场增添了现代气息。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足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3: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4: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3: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5: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3: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身提案。
5: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6: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李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7: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8: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7: 寨，我的家乡是平湖新寨。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9: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0: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1: 飞雨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12: 守护绿水青山，
13: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14: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0: 荔枝荔枝，三日必到长安。
15: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0: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3: 爸爸，那是什么？
16: 那是鹦鹉。
3: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16: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3: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16: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3: 有一天，爸爸老了。
17: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18: 1点了。
17: 啊？几点钟了？
18: 1点了。
17: 什么？7点钟了？
18: 都告诉你了，1点了。
19: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

0: 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1: 婚礼啊就应该办的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2: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3: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4: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
5: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6: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蹦
5: 蹦蹦，浪漫不浪费，
2: 减半不减爱，
5: 移风易俗，
7: 从我们开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0: 你在干什么呀？
1: 我在等啊。
0: 等？等什么呀？
1: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0: 那等不来呢？
1: 我就只有靠了。
0: 靠？靠什么呀？
1: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0: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 那我就去要。
0: 要？要什么呀？
1: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0: 哦，我也在等。
1: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0: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 你会养吗你？
0: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 靠？这能靠啥？
0: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0: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1: 那你是要啥？
0: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工商银行嘉兴分行2027年秋季校园招聘开始啦！关注中国工商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截止时间10月8号。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3: 闲暇的午后，放空的时间，选一首自己爱听的歌曲。906 Music Radio， 你和音乐最近的距离。欢迎回到节目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音乐零距离。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李健，传奇。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各位也可以通过金苹果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精彩的节目。

0: 小朋友们，螃蟹的壳是什么颜色？对，因为螃蟹在蒸完之后的壳黄黄的，然后呢，这个蟹壳黄呢，饼圆形似像蟹壳而得名，叫蟹壳黄。
1: 我们已经很期待的想要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做的了。我们要不要直接邀请我们的华师傅来给我们展示如何做呀？
0: 好，小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非遗传承人华旭峰，这位是我的父亲，也是我的老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跟小朋友们制作蟹壳黄，好不好？

0: 要听好了，我们开始。刚刚各位小朋友说，蟹壳黄有哪几种材料而制作的呢？那我们就第一步叫油皮。油皮呢，它是有三种原材料，第一个是面粉，我们将面粉倒入上面，然后呢，我们挖一个小窝窝，然后里面也要加入猪油。听好了，一个是面粉，第二个是猪油。一个窝窝了之后，我们加入猪油，再加入温水，三种原材料混合在一起。等会谁小朋友听得好做得好，我会让他上来亲手体验一下揉面，好不好？考考你们的，第一步叫揉皮，有三种原材料，我再讲一遍啊：一是面粉，二是猪油，三是温水。三种听好了啊，等会儿要考你们了啊，等会儿回去爸爸妈妈说蟹壳黄怎么做的呀，你们知道吗？对不对？
1: 哎，小朋友，你们在做什么呀？在做蟹壳黄是不是？啊，你们这个皮压起来是有什么感觉？软软的，是不是？啊，那你打算要包什么馅料呀？哦，要包这个叫什么？猪油是不是？
2: 啊，
1: 非常棒。这个皮压起来是什么感觉啊？
2: 滑滑的感觉。
1: 啊，是滑滑的感觉。摸起来是什么感觉？
2: 摸起来是皱皱的感觉。
1: 皱皱的。摁上去呢？
2: 摁上去是。硬硬的。
1: 哦，是硬硬的。啊，那你要加什么馅料呀？
2: 我要加豆沙。
1: 哦，你要加豆沙呀？你要做甜的，是不是？
2: 嗯。
1: 啥？
3: 还
1: 好。那你加了豆沙之后还要加什么吗？
2: 还要加，这个。
1: 这个是什么？
4: 猪油。
1: 猪油。猪油是不是？非常棒。那你知不知道这个烤好了之后，它吃起来味道是什么样子的？
2: 是香香的。
1: 哦，香香的，甜甜的，是不是？
2: 是。
1: 哦，那你想把这个蟹壳黄做好了给谁吃啊？
2: 不知道，
1: 还没想好。你要不要带回去给爸爸妈妈吃啊？
5: 你想做好了这个蟹壳黄做好了给谁吃啊？
6: 小老师吃。
5: 哦，要给老师吃。
1: 来，小朋友，我想问问你在做什么呀？
6: 我在做蟹壳黄。
1: 哦，蟹壳黄是怎么做的呀？
6: 先把它搞扁。
1: 哦，要把这个饼压扁是不是？哦，这个饼饼压起来是什么感觉？
6: 是。
1: 摸起来是什么感觉？是硬硬的还是软软的？
6: 软软的。
1: 哦，是软软的呀。那你要在这个蟹壳黄这个皮里面要包什么馅料啊？
6: 要包，
1: 包什么？
6: 豆沙。
1: 哦，要包豆沙，还有呢？里面是不是还要包猪油啊？哦，这么棒啊！那你想把这个蟹壳黄的这个饼做好了给谁吃呀？想不想给爸爸妈妈吃？
6: 嗯，我也是。
1: 你也想给爸爸妈妈吃是不是？
6: 是。对。
1: 那你除了做蟹壳黄，还会不会做别的东西啊？
6: 对啊。
1: 啊？
6: 我什么都会做。
1: 哦，你什么都会做呀？
6: 对啊。
1: 哦，那么厉害啊！哎，小朋友，我想问问你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
6: 这个。
1: 哦，这个是什么？
6: 这是
1: 蟹壳黄，是不是？
6: 蟹壳黄。
1: 那你现在在做哪一步啦？
6: 这个。
1: 在压这个饼皮了。
6: 嗯。
7: 给它压一下。
1: 那这个皮压起来是什么感觉啊？
6: 暖和的，
1: 软软的，是不是？
6: 是。
7: 这里馅还没放啦。
1: 那你这个馅料里面要放什么馅料啊？
6: 汤。
1: 放豆沙，
6: 豆沙，
1: 豆沙，还有吗？
6: 还有

0: 放猪油是不是？
1: 热。
0: 哦，那你想把这个饼饼做好了给谁吃啊？
1: 给大家吃。
0: 哦，给大家吃，太棒了。你想做完了给谁吃呀？
1: 给那个小朋友吃。
0: 哦，给那个小朋友吃。为什么要给那个小朋友吃？
1: 那个小朋友吃，他是新来的。
0: 哦，他是新来的，所以你要照顾我们的新朋友是不是？
1: 嗯。
0: 哦，这么棒啊。
1: 嗯。
0: 嗯，那你除了做蟹壳黄，你还会不会做别的东西啊？
1: 嗯。
0: 你还会做什么？
1: 我还会做那包子，还有豆角。
0: 哦，还会做包子呀？
1: 嗯，
0: 这么厉害。
1: 嗯，
0: 那包子是怎么做的呀？
1: 这样捏一下，然后直接煮上自己吃。
0: 哦，要把这个包子这个口子这样子捏住，是不是？
1: 嗯
0: 嗯，那你觉得像你今天做了这个蟹壳黄，做出来这个蟹壳黄是什么味道的？
1: 嗯嗯，豆沙味道。
0: 哦，豆沙味道，豆沙是吃起来什么感觉？
1: 甜甜的。
0: 哦，吃起来是甜甜的。
1: 嗯，
0: 非常棒，非常厉害。哎，小朋友，你在做什么呀？
2: 我在做
0: 揉面团，是不是？你在干嘛？
2: 对，我做好面团了。
0: 哦，你已经揉好面团了。这个面团揉起来是什么感觉？
2: 软软的。
0: 哦，软软的。那闻起来是什么味道？
2: 甜甜的。
0: 哦，闻起来是甜甜的味道。啊，那你想在这个面团里面包什么馅料啊？
2: 放在这面团里面包豆沙。
0: 哦，想要包豆沙馅。那你觉得你这个蟹壳黄做出来是什么味道的？
2: 豆沙的味道。
0: 哦，豆沙的味道，甜甜的，是不是？嗯，那你想把这个蟹壳黄做给谁吃啊？
2: 做给妈妈。
0: 做给谁吃？
2: 做给妈妈吃。
0: 哦，做给妈妈吃，这么好啊！拿上了蟹壳黄给妈妈，你要跟妈妈说什么？
2: 要跟妈妈说你吃。
0: 哦，说妈妈给你吃，我在学校里做的，是不是？
2: 嗯。
0: 哦，非常棒。嗯，那你除了蟹壳黄，还会不会做别的东西？
2: 还会做。还会做小果饺子。
0: 哦，还会做饺子呀，这么厉害。你的饺子是怎么做的呀？
2: 先把里边弄一点肉，然后再包起来。
0: 哦，放一点肉再包起来。
2: 嗯。
0: 哦，你好厉害，你是不是小厨师啊？啊，你是小厨师啊？是谁教你的呀？
2: 是妈妈教
0: 的。哦，也是妈妈教你的。嗯，太棒了。你也要说是不是？嗯，
3: 我放了这个东西，还放了豆沙的。
0: 哦，你放了葱的，是不是？
3: 还放了豆沙的。
0: 哦，这么好，有两个口味是不是？哦，那你觉得这个豆沙味是吃起来什么样子的？
3: 甜甜的。
0: 那这个葱的这个味道吃起来是什么样子呢？
3: 咸咸的。
0: 啊，做了一个甜甜的，一个咸咸的。
3: 嗯。
0: 啊，好厉害呀。
4: 一个个温馨的小故事陪伴你成长，多彩的智慧滋养着你的心灵。
5: 故事岛，
6: 孩子们两家。
5: 神奇图书馆。

0: 昆虫小勇士，特战大英雄，第25集，暴雨中的营救。在蜻蜓们的帮助之下，凯胡托老师驾驶着神书蜻蜓营救出了被蚊子围困的科学小组成员，蜻蜓们呢则美美地享用了一顿蚊子大餐。董小雨却高兴不起来，
1: 哎，虽然躲过了蚊子，可是嘎嘎虫还没捉到，怎么办呢？
2: 哎呀，别担心，咱们迟早能抓住它。
1: 你们看那些蜻蜓飞得多好看啊！
0: 听正大

0: 还这么一说，大家纷纷趴在舷窗边上仔细向外看，只见在这片沼泽里有大片芦苇随风摇曳，另一侧则是碧绿的荷叶和粉嫩的荷花互相映衬着，大片的乌云在水中投下阴沉沉的暗影，水面上空蜻蜓们上下翻飞，来来去去，就像是一场美妙的空中芭蕾。
1: 哇，真是太美了。
2: 为什么蜻蜓总往水面附近飞呢？还把尾巴伸进水里，它们不怕掉到水里吗？
0: 大家仔细这么一看，可不是嘛，有不少蜻蜓飞到芦苇杆的根部，竖着身体抱住芦苇，把尾巴伸进水下，有的呢则低低地掠过水面，直接在飞行中把尾巴点进水里。
3: 问一问不就知道了。
0: 还没等凯糊涂老师回答呢，吴天天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神书飞船的语音通话系统。
3: 嗨，朋友们，你们干嘛老把尾巴伸进水里啊？是在洗澡吗？
0: 听到神书蜻蜓的呼叫，一只通体橘色的大蜻蜓扇动着翅膀飞到跟前，优雅地悬停在半空中。
4: 嗨，你好，我是小橘，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啊？
0: 神书飞船现在是一只红色大蜻蜓的形态，吴天天一时也想不出什么更好听的名字了，只好说道：
3: 你好，小橘，我叫小红，我是新来的，嘿嘿。
4: 小红，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我们把尾巴伸进水里是在生宝宝呀。
0: 这个时候，另外一只蓝色的蜻蜓刚好飞过，它用巨大的复眼仔细打量着神书蜻蜓。
4: 嗨，我是小蓝，这位小红姐姐，我看你的肚子那么大，你是不是也要去生宝宝了呢？
3: 啊，我还是先看看再说吧。
4: 好吧，我看这片沼泽地不错，有这么干净的水，还有漂亮的荷花和芦苇，很适合成为孩子们的家园哦。
3: 好的，谢谢你们的建议。
0: 郑大海终于明白了。
3: 哦，原来蜻蜓点水就是蜻蜓妈妈在产卵啊。
5: 对了，蜻蜓的卵呐，必须有水才能孵化，幼虫也需要在水中长大，所以啊，干净的水域是蜻蜓繁殖的理想场所。
0: 张小胖拉了拉吴天天的衣袖，
2: 这里的水挺干净的，吴小红要不要生宝宝啊？
3: 去！
0: 这个时候，神奇手表传来了嘎嘎虫的生物波定位信号。
3: 报告凯糊涂老师，信号显示嘎嘎虫离我们很近，它会不会混在蜻蜓群里啊？
0: 凯糊涂老师捋着自己的白胡子说道：
5: 很有可能，大家注意观察，看看哪只蜻蜓有六只触角。
3: 好。
1: 我只知道蜻蜓是眼睛最多的昆虫，它们的两只复眼每只都是由28000多个单眼组成的，可是触角我还真没注意过。
2: 凯糊涂老师，蜻蜓哪有触角啊？我怎么什么都看不到啊？
5: 哎呀，看我这糊涂劲儿，蜻蜓啊是有触角的，可是呢，它们的触角已经退化得非常细小，就像是两根绒毛一样，不近距离观察是很难分辨清楚的。
3: 那咱们还是请蜻蜓朋友们帮帮忙吧。卡糊涂老师，快去追小菊和小兰。
0: 小菊和小兰这会儿啊正在水面上空盘旋着，凯糊涂老师一推操纵杆儿，朝着水面飞过去。
3: 嗨，小菊，你有没有发现一只长着6只触角的奇怪蜻蜓啊？
4: 很抱歉，小红，我很想帮你，不过我们现在可顾不上什么6只触角的家伙了，马上就要下雨了，我们得赶紧去生宝宝了。小红，等我们生完宝宝就来帮你。
0: 说着，他们俩又朝水面飞走了。伴随着雷声和闪电，大雨开始，密集的雨滴砸在水面上，又激起了

其实我最近几年就是在盲盒这件事上花的钱已经很少了啊，大概在2022年、2021年的时候，我真的还蛮热衷于买这种盲盒的。那个时候盲盒价格还不像现在这么贵啊，小的都得要69、79这种，以前就是49还是59一个啊，价格还是比较，我还觉得还是能接受的啊。啊，那时候就是一套一套买，成套成套买，买了之后还在家里弄那个亚克力的这种透明的展示柜啊，给他们一个个这种摆好啊，还有这种展示架。那现在买的很少了啊，主要是真家里真没地方放了啊。有很多的盲盒呢，买回来你也就前两天会觉得很新鲜啊，后面就不想再买了。还包括以前喜欢在游戏上花钱啊，也是，我觉得应该就是我在刚毕业啊，出来工作头两年，因为你自己能挣钱了。那以前你是学生这个身份的时候啊，你是不太，你虽然想，但是你没那个能力啊，在游戏上花钱，你花不了那么多。你一花一花，一个月生活费没了啊，你就吃不了饭了。孰轻孰重还是知道的。所以呢，在自己有自己能挣工资了啊，有自己的小积蓄之后啊，那头两年真的就是有点报复性的在游戏上花钱。就是除了那种买断式的游戏啊，还有一些就是游戏里氪金啊，是真的有啊，这七七八八这些我都不敢跟爸妈说，就是属于自己的一些小爱好。那我可能没有那么夸张啊，就是大手一挥，在某个游戏里一来就是好几万啊，那不至于。首先我没那么多啊，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有点病态的氪金了啊，它影响到自己就是你现实生活了嘛。那我属于是小氪，或者买点自己喜欢的游戏。最早的时候，我记得在上大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在 Steam 上玩游戏嘛，啊，然后 Steam 上我其实没买几个游戏，啊，那时候觉得一个游戏对吧，两三百、三四百太贵了啊，就不买。然后后来在毕业之后啊，头两年工作了啊，自己有点钱了，就开始在 Steam 上啊，那时候还是在各种打折的时候啊，买这种游戏。哎，便宜啊，几十块钱一个游戏就买啊！不知不觉，我现在这个 Steam 的游戏库也已经有上百款游戏了。其实有好多游戏是买来啊，玩了大概一两个小时也没有通关，可能刚刚把序章玩完，或者玩个一两章啊，就不玩了。然后再后面呢，可能就是一些首发的热度很大的游戏，就哪怕是原价啊，那我也买啊。比如说每年，那我比较喜欢足球嘛，每年 EAFC 啊，就是那个 FC 二一年一代的换皮游戏啊 ，FC 二四、FC 二五、FC 二六，因为现在今年 FC 二七了啊，然后待会儿我估计过段时间我又得买啊。那这像这种足球游戏啊，你就首发的，那这种也不打折，其实都挺贵的啊，一个游戏得好几百。像之前《黑神话：悟空》啊，那热度多高呀！虽然我不爱玩这种魂类游戏啊，但是热度太高了啊，所以就没办法啊，也就买着玩，玩了也打到第二关、第三关啊，也就玩不下去了，也就没继续了。我到现在都没有通关。但是啊，这种在游戏上的花费啊，我在最近几年也少了很多啊，可能是跟结了婚之后有关啊，你就会想着不要在这种事情上再额外花钱了。包括你玩什么英雄联盟啊，也不会再想着充皮肤了，你充皮肤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啊，也不会让我就是能打得过对面啊，该是输还是输啊。所以我最近几年就是真正会花钱在在一些爱好上的啊，那可能就是健身啊，可能在健身运动这方面，我会心甘情愿的去花钱。比如说踢球啊，你买球鞋啊，就是我踢球的话，足球鞋，我记得前两年啊，刚跟同事们开始踢球的时候，足球鞋买了两三双啊，哎，第一双买了，哎呀，这是踢也能踢，哎，但脚感不是特别好啊，就是想再买贵一点的啊。第二，哎，确实不错啊，然后想着那我再买个另外一个颜色，对吧？有时候踢了换着踢啊，就换着使用啊，换着穿啊，就再买，然后包括球衣。球衣也是啊，足球迷嘛。那像我喜欢曼联啊，所以每个赛季呢，曼联出新球衣了。虽然说你不可能说主场、客场啊、二客什么每一套都买，但是最少的你一个赛季得买个一套啊，那每个赛季买一套啊，带硬号一套球衣，哪怕买球迷版带硬号也得要600-700啊。所以这个每年在球衣上花的钱其实也不少啊。哎，像这个今年世界杯。你世界杯期间，你可能那时候蹭热度啊，你感谢。

兴趣你也得要买一套，比如说像葡萄牙队的球衣啊，西班牙队的球衣啊，哎，也得买一套啊。所以像球衣这种花费，足球上的花费也蛮高的。然后来健身之后呢，你看健身办卡啊，你得要花费年卡，对吧？你一办可能得1000块钱了啊。然后再加上你买的一些什么装备啊，健身手套啊，然后你健身穿的衣服呀、背心呐、裤子呀，啊，其实都是在健身上用的啊，那这都算是一些小花费。但这个我算了算，整体加起来不高，就你除去办卡的钱啊，你只是买的装备这些，可能也就100来块钱啊，这也不高啊，因为像现在这种，比如说健身手套几十块钱一副啊，就也还好。好，各位可以来分享分享啊，就像我刚刚说的啊，大家可以在哪些爱好上花费比较多啊，一起来盘点盘点，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为热爱买单的选手啊。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来听首歌，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来吧，看看大家最近几年在哪个爱好上花掉的钱最多呢？啊，听友静静说，那肯定是追线下呀！啊，这倒是真的啊，就是你比如说追星啊，我是说追星，当然有些朋友喜欢追线下，那不管是去线下看演唱会呀，对吧？你还说有这种什么签售会呀，什么粉丝见面会呀，啊，包括你去追什么路演呐，啊，其实都是啊，接机呀。都很花钱的，追线下追星是，因为我觉得都不单是追线下，你哪怕追线上，你只要是追星就花钱，太花钱了啊！因为大家知道我喜欢五月天嘛，啊，但是我其实不是那种追星式的喜欢啊，比如说他发歌了，我会听歌啊，然后演唱会呢开到，比如说江浙沪这边离我很近啊，我都会尝试去抢到，我就会去看啊，然后就属于这种比较非常理智的啊，不属于就是每一站都去。或者说他代言的什么周边我都会买，那比如说前段时间阿信跟那个百事可乐啊，我也不会盲目的就说啊，我就成罐成罐的去买百事可乐啊，他阿信自己的品牌那个 Stay Real 啊，我也不会很疯狂的就去买他们同款的衣服啊，就还好，然后可能稍微就是我觉得他们那个步步的啊娃娃是真的很可爱啊，我会买这个步步的娃娃啊，大的小的这种啊，因为我想着反正买了你放在家里对吧，你放在沙发上，你看电视什么的，哎，也可以抱着啊，它就是你可以使用的就还好啊。但不过这个娃娃是真的贵啊，一个步步这种毛绒的公仔啊，这价格都是好几百啊。啊，听友安心说啊，说摄影真的很费钱啊，这个确实啊，摄影啊，这镜头是真的贵啊。其实我都觉得我不是什么摄影爱好者了啊，这只是单纯的就跟老婆出去玩的时候，你得给老婆出片啊，你给她拍照，然后我们家里什么相机啊、大疆啦、拍立得呀，我也都不需要去买这种换的这个镜头之类的，就只是这几个相机加起来都好几千了啊。有点确实有点太贵了哈。然后听友东东说啊，说前两天他的小姐妹刚刚入手了一辆山地车啊，就骑行嘛，骑自行车。只是他说这个装备买啊，买全，大概可以去买半辆车了啊。骑行也是，那其实像很多这样的运动啊，不管是骑行还是打球啊之类的啊，你再去。运动之前，你一定都会想着把自己的装备先买齐全啊。那以后去不去是另一回事啊。起码我第一次，我得不能让人觉得我是新手啊，装备得买全啊。听友小石说，自从娃开始上补习班，他已经不敢有爱好了，一节课动不动好几百啊。关键哎，娃上了这个班啊，还真的有点用啊，所以再贵也得给他补。哎呀。这妈妈不容易啊啊！为了让孩子对吧，这成长进步啊，就舍弃了自己的爱好了啊。听友下一周说，他的爱好是打卡酒店啊，他今年突然没了兴致，就以前会有这样的爱好啊，比如说出去玩啊，去各个酒店去打卡去住一住啊，哎，这还挺好的。我朋友圈真的有这样的人，我朋友圈有一个我大学的朋友啊，我都怀疑他的职业是不是就干这个的啊，我之前还问过他，其实他不是，他真的就是单纯的喜欢去住酒店啊，我隔三差五就看他的朋友圈会分享啊，说这个酒店的入住的体验感怎么样怎么样，哎，然后他会发自媒体嘛啊，他现在虽然说不是说粉丝很多，但是偶尔真的还能接接广子啊，属于这种，我就觉得还真的还蛮好的，这属于把自己的爱好已经从花钱。变成开始变现了啊！其实大家有的爱好比较独特的，真的可以去尝试着啊，你去录个视频呐，啊，就发一发呀，啊，万一你说火了呢，是不是啊？那。

你这爱好真的就可以不花钱了啊。好，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群里继续来互动分享啊。听火爆小金刚说啊，也不知道是谁说跑步省钱呢啊，自从入了跑步的坑，跑鞋买了好几双了啊，然后跑步的衣服、裤子、装备、补剂一直在买，然后就是像各种比赛，比如说马拉松啊这种啊，报名啊，去外地比赛你要住宿吧，顺便你还得玩一下吧，哎，吃吃喝喝什么的都挺花钱啊。这跑步是真花钱，我们说这种跑步啊，就是你是得要去跑比赛啊，属于这种啊，你要长期的，不是大家属于那种我穿个运动鞋我楼下跑两圈啊，这种跑步这是。充其量就是锻炼啊。好，再来看看其他朋友们的分享。有朋友说啊，说他今年花钱最多的爱好就是去看舞剧啊，舞蹈的舞剧。他去北京看了钟哥、孔子和唐诗逸的《花间人间》，去长沙看了这个少君出塞啊，昭君出塞啊，去兰州看了这个上歌啊，去山东看了醒狮啊，然后在西安看了孔子永不消逝的电波。哇，他说太多了这种舞剧啊，他入了坑之后就是什么都想看啊。那这种肯定就是门票啊，首先门票是大头啊。那有一些像这种，虽然我没有看过舞剧啊，那话剧我看过，你越往前越贵啊，视野越好越贵嘛，离舞台越近，价格也挺高的，跟看演唱会似的啊。然后你去那儿，你要尤其去外地看，对吧，机酒其实也都是大头啊，确实挺花钱。那你要说你一年看个那么一两场，这是还好，就属于是哎，陶冶情操啊，就花不了多少。但你要说这种一个月都得，每个月都得去追一追的啊，这还各个城市你有感兴趣都要去的，那确实这个开支是不小的啊。好，有朋友说啊，说他也是为了减肥买了山地自行车，想加入骑行圈啊。普通的呢他又看不上，买了个中端价位的，配上头盔，配上骑车的衣服、灯、锁等等，一共下来花了6000多啊。结果呢啊，没骑两次，因为自己有鼻炎啊，车子又不敢再骑了啊，每次骑了就打喷嚏啊。好嘛啊，那不如先去借朋友的车先骑来试一试啊，看看自己适不适合，对吧。我现在发现我去接触一个新的爱好，我都会先停止花钱，我就不要在你接触之前就先把钱花了，你起码得接触个两次啊，就比如说找朋友借一借啊，跟朋友带着玩一玩，我发现真的感兴趣啊，我去接触下来我也没有什么身体的不适啊，那我可以就接下来啊长期啊就在这方面可以去进行一些投资啊，花钱之类的了啊。有朋友说看演唱会，哎呀，看演唱会是真花钱啊，这个是真的啊。他说啊，去看了王力宏重庆场啊，就在前段时间，说两张票，一张980啊，这980应该还是看台吧，应该还不算内场啊。他这两张票就已经将近2000块钱了，路费呢啊，一人将近1000，俩人呢就是2000啊。总体来说，周末两口子就花了4000-5000了啊。月初呢还去上海看了周传雄啊，便宜点的都要580。哎，周传雄马上要来嘉兴了啊、哦。离咱们近啊，这咱们就是去看了之后快速路也修好了啊，当年去当年回啊，晚上直接就回来了。他说啊，去上海看周传雄啊，这个去又住了一晚，因为演唱会结束的晚嘛，基本上结束都9点多快10点了啊，然后就没想着回来，就在上海又住了一晚，哎，又花了2000-3000啊。他说真的光演唱会这两个月就花了7000-8000了啊，要不说演唱会带动经济呢啊，这能不带动经济吗啊，你这一个人就是对吧，就是好几千啊，那一大帮的，像演唱会几万人呢，是吧。好，有朋友说他这一年的爱好是跑步啊，他说从2018年自己开始接触跑步，去外地跑半马费钱啊，说今年4月去了趟青岛，3000块钱的开销，往返机票住宿的开销就是大头，其他呢就是比如说去青岛吃了当地的特色美食啊，然后呢9月13号又去了敦煌跑半马。哇，这种我就是我蛮佩服的啊，我蛮敬佩的，就是跑步真的是热爱啊，会去全国各地。我朋友圈也有一位，但是不是跑步啊，他是属于那种类似爬山这样的运动啊，
就爬山。

0: 啊，登山跑，就类似这种啊。然后他们会抱团啊，去全国各地，什么北京站啦、上海站啦、广东站呐，全各地到处去啊。然后这位朋友还去国外啊，之前前段时间我还看他去韩国去有这种跑步啊。我心想这是真花钱啊。因为我之前看他还有职业，他会发就是自己在大学当老师嘛，因为他是大学老师，在大学当老师的这种日常啊。后来我发现朋友圈也没发过在大学当老师了，我就一度很想问他是不是把工作辞了啊，就专职在跑这个了已经。啊，我们说回到这位朋友啊，他说前一阵儿呢也是就跑半马把腰闪了啊，说就是纯去旅游去了啊，一趟也是花了2000多。啊，还不算一年的跑鞋、衣服、装备等等啊。说跑步这个爱好，他一年大概就是在这上面能花个10000多啊。但他就是宽慰自己啊，说觉得跑步嘛、运动嘛，总归是为了健康的啊。他觉得这些花销还是值得的啊。嘿，你看又说演唱会了啊。他说也是演唱会啊，有朋友说他刚看完梁静茹的演唱会啊，然后呢又抢到了周杰伦那一场的2380的那个啊，2380应该是那场最前了啊，就是最贵的一档了。他说他们一家三口啊，到时候得去南京，哎，车马费、酒店、门票啊，昨天发的工资今天已经花完了啊，但是确实花钱啊。他说还有摄影也花钱，买了相机之后呢，又会买镜头，七七八八也花了2-3万了。其实呢，他是喊着要买相机的，但是他老公后来啊，就猛猛的买镜头啊，相机也是他老公用的多啊。这都花钱呢，你看看啊。好，还有朋友说他每个月就买鲜花绿植，哎，喜欢养花，喜欢这插花这些啊，每个月消费最少也在300块钱以上啊，但是买买买还是很快乐的啊。好，还有朋友说买盲盒是他这2年花费很高的一个爱好，他说他从上头买盲盒到现在差不多都花了4-5万了，哇，这么多啊。但是除非就是你什么都端盒，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端一次盒就得花700块了啊，就680嘛，600多啊，端一次盒就700啊，你出一个系列你就端个盒啊，出一个系列就端个盒，那是还是挺贵的啊。而且有一些还是小的，大一点的更贵啊，你要端个盒什么的都得要花1000多啊。然后还有一些更大一点的，就属于类似摆件这样的了，就不算是盲盒了，摆件的挂件这种了啊，你一买就是好几千啊，这倒是差不多，啊，那家里真的有地方放吗？都花了4-5万了啊！啊，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继续来互动分享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待会来跟各位聊到我们今天的平湖新鲜事儿。
1: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网恋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9月24号到10月7号，平湖午夜8周年庆来袭，超级 IP 拼股企鹅快闪店加薪首展，打卡即送拼股对错牌，还有超多萌趣周边，萌宠企鹅空降，不用远行就能来午夜看企鹅。游园闯关可赢大疆 Pocket 4、拼股周边等好礼，600万粉丝 coser 王艺萌重磅空降，王婆说媒搭配千人相亲市集，来平湖午夜邂逅缘分，轻松脱单。气球雨、真人躲猫猫、偷吃大赛、拼斗大赛、午夜天粉丝歌友会，欢乐上演。10米巨型蛋糕共同分享，国庆哪吒舞台剧、机甲巡游、寻宝大冒险轮番登场，年度重磅福利活动不容错过，全场服装餐饮低至5折起，黄金至高每克减100元，数码产品上新，同时叠加百万宠粉礼遇，消费可抽黄金大疆相机，小程序推出疯狂8元团，服装餐饮母婴等业态享全年至低价，一起热爱遇见万般，超多好玩福利尽在平湖。

奔走忙碌也要热爱生活，快来给疲惫的心做一场 SPA， 放轻松就当漫游世界，来跟我一起听 Happy 下班路。

好的，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跟各位来聊一聊我们的平湖新鲜事儿啊。首先来看看大家万众期待的明湖科创中心产业生态共建会和开园仪式啊，在最近举行，那标志着咱们明湖科创中心正式启用了。那活动现场呢，进行了 AI OPC 共建社区项目、交大未来小苗基金项目、还有洛克体育数字生态项目等等首批入驻企业的签约仪式，同时呢，德国石河州经济技术促进

中心中国办事处和与平湖建投集团明湖科创中心也正式宣告合作。接下去呢，明湖科创中心将为入驻的企业提供多层次全链条科创配套的服务，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创新发展，当好入驻企业的同行者。明湖科创中心呢，属于明湖科创岛系列项目，位于当湖街道毓秀路北侧、丰收路西侧，西临明湖公园，总用地面积约60亩，总建筑面积约15.5万平方米。明湖科创中心一共有6幢，其中呢1号楼是孵化中心，未来呢将会用于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等初创企业的孵化。2号楼呢是头部企业园，那设置及研发试验、办公等于一体的大型企业办公空间，用于生产研发、科研办公以及高端制造。3号楼呢是产业延伸区，采用大平层、宽柱距、高层高的设计，楼层最高设置6米，并且提升承重标准到0.75到1吨每平米，让大型机器可以直接上楼，破解生产设备上楼的痛点。4号楼呢是商务办公区，并且设置了商业区。5号楼、6号楼呢是科学家工作站，用于企业总部和研发中心，面向全球顶尖科学家及研发团队。那明湖科创中心投用后呢，将会助力我市构建3+3+3产业体系，那以通用型高适配性的建筑产品设计来满足创新产业的需求，为产业落地提供优渥的条件，构建汇聚和吸引优质企业和高端人才的城市创新区，一座活力迸发的科创高地正在从蓝图走向现实。

好，再来看下面这条新闻，咱们平湖首个拥有顶楼停机坪的大厦将迎来最新的进展。我们来看看，来了解一下咱们平湖 CBD 的新成员啊，就是平湖市青创中心。这个项目呢，位于当湖街道建工路以西、宏达路以南，总投资达到 3.4 亿元，总用地面积10000平方米。那这个兼顾了服务创业和便捷配套的双重需求。这个项目也将打造青年创业企业办公、创业指导培训、人力资源服务的核心办公空间，同步配套餐饮、便利店这些便民的业态。那作为新建商务服务类的项目呢，是青创中心能够容纳50多个青年创新创业的团队入驻。那项目采用现代极简工建面的一个建立面啊，搭配 LOWE 中空玻璃幕墙，在平湖 CBD 天际线勾勒出干净简洁的城市的封面啊。那同时呢，顶层还将会建设平湖首个商业楼体的顶层停机坪，还有空中花园。那顶层停机坪呢，半径12米，面积达到450平方米，设计载重6吨，可以满足大部分轻型的中型这个民用直升机的需求。同时呢，可以停靠各类工业无人机、电动起降飞行器、无人直升机等等。计划将会承担紧急救援、商务出行、医疗急救、智慧物流这些作用啊。内部呢还设有8米挑高的入户大堂、绿化内庭，还有将近2000平方米的轻启共创空间，打造多元商务社交场景，常态化搭建企业交流对接的平台，为入驻企业提供社交空间、平台机遇。那目前呢，项目已经开工建设啊，进入地下室的施工阶段，计划在2028年7月竣工，并且投入使用，大家期待一下吧。

0: 好，本地新闻呢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我们接下来时间稍事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1: 9月24号到10月7号，鹈鹕午夜八周年庆来袭，超级 IP 拼不企鹅快闪店加新首展，打卡即送拼不对错牌，还有超多萌趣周边，萌宠企鹅空降，不用远行就能来午夜看企鹅，游园闯关可赢大疆 Pocket 4、拼不周边等好礼，600万粉丝 coser 王艺萌重磅空降，王婆说媒搭配千人相亲市集，来鹈鹕午夜邂逅缘分，轻松脱单。气球雨、真人躲猫猫、偷吃大赛、

0: 拼豆大赛、五月天粉丝歌友会欢乐上演，十米巨型蛋糕共同分享，国庆哪吒舞台剧、机甲巡游、寻宝大冒险轮番登场，年度重磅福利活动不容错过，全场服装餐饮低至五折起，黄金至高每克减100元，数码产品上新，同时叠加百万宠粉礼遇，消费可抽黄金大疆相机，小程序推出疯狂8元团，服装餐饮母婴等业态享全年至低价，一起热爱越见万般，超多好玩福利尽在平湖无月，等你来嗨。
1: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这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跟各位聊到今天的网络热议啊，来看看下面这条新闻。在9月16号十一长假前一天的高铁票开售了啊，所以有网友呢就说了，说自己抢票啊，抢是抢到了，但是哎不太对啊，怎么发现这个车票涨价了，中秋节的车票都没涨，国庆节的车票涨了啊！根据网友发布的图片，9月25号从重庆北到南京南的第988次列车的票价呢是446啊，9月30号同车次的票价却涨到了520元啊。哎，同样都是第988啊，路途也没变，时间也没变啊，你停靠的站也都一样，怎么就贵了80块钱呢？啊，来看看为啥啊？9月17号，记者呢通过12306查询了相关车次，发现票价确实如该网友所发。不过呢，9月30号的第988次列车的车票已经售罄了。那记者也私信了该网友啊，但是还没有，暂时没有获得回应。那在该网帖的评论区呢，有很多网友都晒出了票价变化的情况。有网友说啊，说自己动卧涨了190，两个人就得多花380啊，将近400块了啊。还有朋友说，有的线路涨价了25%，哎，这也真不少啊。那记者呢也查询发现啊，确实有不少车次在临近十一调整了价格。你说之前咱们都知道啊，像这种长假，酒店确实会涨价格。哎，然后呢机票确实会有涨价啊，但从来没听说过高铁票也涨价啊，这怎么回事呢啊，还真是今年第一次听啊。那比如说呢，有网友说北京到上海的 G547 次高铁9月18号的价格呢还在553，但9月30号价格就调整到了626了啊。那上海南到重庆北的第2216次的车次啊，那9月18号的价格还是669，9月30号的价格就涨到了727。

体车次的票价，在参考票价的基础上去灵活浮动。那根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2024年6月1号的消息，从2020年以来，先后有京沪高铁、厦深高铁、成渝高铁、南广高铁、京广高铁、京武段等多条既有路线都实行了市场化票价机制，新开通的高铁线路呢也同步实行了该机制，价格杠杆作用呢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有效引导了旅客错峰出行，市场反响较好啊。所以大家现在知道了吧？啊，高铁票那碰到这种节假日也是会涨价的啊。所以大家买好了十一出行的车票了吗？涨价没有啊？涨了多少？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来晒一晒啊。

来看下面这条网络热议啊，最近呢，在江西婺女州有一份日结400元的活体喷泉雕塑 NPC 火了。那它呢，就是真人啊，但是扮成雕塑的那种质感啊。然后它这个喷泉，什么叫活体喷泉呢？就是它的这个食指啊，应该是藏了有那种水管在袖子里啊，然后刚好连到他的指头，然后他这个食指呢可以连续的喷出水柱跟游客互动，造型呢也非常的仙气啊，上班状态随性自在啊。很多网友呢就拍了这个视频发到网上，说哎呀这工作真好啊，松弛又自在，还可以随心所地的滋人啊。哎你看你在那儿啊逗我玩啊，我就拿水滋你啊。那9月15号呢，当事人小李接受采访，说分享了他 NPC 表演背后的经历啊。他呢是河北籍的美术专业毕业生，毕业之后呢求职不顺啊，偶然就看到了老北京同人演员的招聘啊，就很多景区啊有那种铜像啊，其实你看着特别像铜像，那其实是人假扮的，他是穿成那样的铜制的衣服，然后呢脸上画着这种铜像的妆啊，然后所以他就入行了，一干就是10多年。今年7月份呢，小李在葛仙村担任铜人表演者，婺女州景区呢随后就邀约他打造全新的石膏雕像的角色。那9月初呢，小李就正式入住了婺女州去演出，他身着白袍，佩戴白色假发，以水花送好运，万事皆顺心作为互动的开场白。他主动构思创意，依托景区原有的喷泉设施，把这个管子啊水管装到手里，设计了掌心喷水的互动形式。他把角色定义为有温度的雕像啊，说同人呢是游客前来观赏他，但他这个雕像呢是他主动跟游客互动。在小李眼中呢，这个转变的核心在于传递情绪价值。那面对网上的评价，小李非常清楚啊，说大家只是在单纯的调侃放松。他也坦言，这份看似自在轻松的神仙工作，但是还是非常考验耐心专注力，还得时刻把控自身的状态的啊。他呢每天出演4场，出演时段呢是下午5点半到晚上8点半，每场半个小时，一共2个小时，再加上1个多小时的化妆准备，他下午4点呢就要开工，妆容全程都是自己去完成的，日结400元。那真正考验人的不是每场表演，而是他得全程必须得要维持角色的状态啊，不能够随便动，因为你是雕像嘛，随便动那成啥了是吧。很多人就觉得这不困难，但是呢小李自己体验过来，他说啊，说其实很难，因为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就在大太阳底下站半个小时，蚊子呀虫子呀咬你的脸，你还不能抬手去挠，游客近距离扮鬼脸干扰你，你也要做到眼皮纹丝不动啊，就真的像个雕像一样。那网友热议的说看谁不顺眼就滋谁，其实也是误解啊。小李解释说，游客来玩是为了收获快乐的，没有人愿意对吧，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你突然有个水来滋我啊，谁都不愿意被水这个喷溅啊，所有的喷水互动都是由游客主动发起的。那对于不少网友想来顶岗这个事儿啊，小李既没有泼冷水，也没有一味的鼓励。他说啊，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当 NPC 的。对他来说呢，工作不只是谋生啊，也源于热爱和价值感。从曾经求职碰壁的美术生，再到如今呢尝试塑造一个有温度的雕像啊，小李的人生呢没有走所谓的标准路线啊，但他始终秉持着自己的想法，说他觉得只要在一份工作里能够收获发自内心的快乐，做什么都行啊，不需要被世俗的评判标准去裹挟。对此呢，有网友感慨啊，说认真对待工作的人本来就值得尊重，工作嘛

只是谋生，对吧？也承载着热爱和自我价值呢。还有网友表示跃跃欲试啊，说这个岗位还招人吗？啊，我也想体验一下啊，我不怕累。不过这个工作两个小时400块确实还挺实在的。哎，网友说但凡犹豫一秒都是我对这400元的不尊重啊。不过确实挺辛苦的啊，你要说这大太阳底下让你这么一站啊保持不动挺难的啊。各位可以来说说你愿意去景区当 NPC 吗？欢迎大家留言分享。好，我们接下来时间稍事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好，来看下面这条网络热议啊，这个住酒店啊，那会有不同的房型嘛？那有一些，比如说，你看山上的酒店，山景房啊，海边酒店海景房啊，夜景房，肯定大家都见得多了啊。但是最近的是浙江金华啊，居然推出了一个不一样的房景啊，它是猪景房。对，就是你想象脑子里现在这个猪啊，可爱的小猪啊，一晚呢还挺贵啊，标价8888。有朋友心想，我疯了，我花9000块钱啊，我跟猪去住一晚，也没有什么奢华的景观，也没有无敌视野，它就是大家想象那样，房间呢挨着猪圈，隔着一面玻璃，直面数百头大猪小猪吃喝拉撒啊，就这样一晚住一晚。8888，各位愿意住吗？最近呢有话题，浙江一猪景房8888元一晚冲上热搜，引发关注。那网传这个猪景房呢，确实是真的啊，来自浙江金华的一家牧场，主打的就是独一无二的猪景体验啊。客房呢紧邻这个牧场的养殖区，全景玻璃窗直面猪舍，入住全程呢，你都能够实时的围观数百头金华猪的日常状态啊，沉浸式的体验田园养殖的氛围。那牧场运营总监高丽青呢告诉记者说，8888元呢不是实际的房费啊，它标是标这么标这个价格的。那这个呢，其实这个价格是之前牧场推出的年卡套餐的费用啊，它包含的是你猪景房一天一晚的住宿体验，全年你可以不限次的去免费入园，以及一头价值6888元的两头乌猪啊，两头乌可以自由领养，也可以由公司宰杀分解之后呢去快递到家啊，一头呢能够大概出来100多斤的肉，那算下来呢实际的房费大概是2000块钱。那这个两头乌呢，有些去过金华的朋友应该是知道，这个就是金华猪，它位列中国四大名猪之一，饲养周期非常长，12到14个月，皮薄骨细，肉质鲜美著称。所以呢你这么想啊，花7000块钱买一头这个猪啊，100多斤肉啊，是不是觉得也还好啊，毕竟这个猪比较珍贵嘛。那很多网友也觉得这个创意确实可以给满分啊。不过呢，你要是真是这个给我拆解了一下之后，你好像觉得哎还挺划得来，那你真要我花8888去住这个猪景房，我也未必愿意啊，除非我很想吃这个两头乌啊。啊，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愿意花钱体验这波特色猪景房吗？啊，好，我们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吃货大搜罗。
1: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即常态。吃货大搜罗喊你来玩了。
0: 好，今天的最后一点时间跟各位分享吃货大搜罗。大家有吃过米浆粑粑吗？啊，就是跟米饭饼啊差不多，远房亲戚啊，都是大米给它磨成浆，然后呢发酵之后下锅去煎啊，叫米浆粑粑，但是非常香啊。中秋呢假期放假的时候，大家来一点，家人分着吃，非常有氛围，又很简单啊，你可以拿来当早餐吃啊，也很健康啊。就一把米，一点糖，米浆呢，你把它发到冒出密密麻麻绵密的小泡啊，加上鸡蛋跟糖，给它搅匀，啊，舀进锅里面，小火慢煎，米浆慢慢鼓起，底下呢煎的有一点点焦，哎，满屋都是米香啊。刚出锅是最好吃的，边缘还有一点焦脆，里边呢暄软，带点。

而糯啊，细密的小孔藏着发酵之后的微微的酸甜。传统的吃法呢，就是你煎完之后嘛，你撒一把芝麻糖，哎，就放着一起吃，香香甜甜的。入秋了之后呢，你可以淋点桂花蜜，哎，米香里面添点桂花香，吃起来更有秋意啊。来看看怎么做啊？这个放假期间呢，各位就可以尝试一下了啊。250克的生米浸泡30分钟，把泡好的生米呢给它捞出来，放到搅拌机，加入没过食材的清水，水大概就150克就可以了。泡好的米加水大概在500克，再加入70克的米饭，可以是隔夜饭啊。然后搅拌机呢就给它点那个奶昔模式啊，就给它打到顺滑的米糊出来了就可以了。把打好的米糊呢倒到大碗里面，加入3克的酵母粉，还有10克的白砂糖，搅拌均匀，室温发酵2个小时到这个2倍大，或者盖上保鲜膜，冰箱给它冷藏发酵一晚上。然后2勺黑芝麻放到小锅里面，小火翻炒，炒出芝麻香。把炒熟的芝麻呢跟1勺白砂糖放到密封的袋里，用擀面杖跟其他的重物敲打碾碎就可以了，这芝麻糖就好了。然后取个平底锅，刷一层油，开中小火，倒大概一半的米浆，煎个3-4分钟，煎到呢朝上这一面变熟了就行了，哎，轻松的给它滑动，朝下的饼面呢正好煎的是金黄色，把一半的黑芝麻糖呢给它铺在米浆粑粑上，或者呢淋点桂花蜜，哎，涂匀也行啊，然后再把它对折之后切成3段就行了，一共呢能做2张米浆粑粑啊，然后切成3段，一共6块啊，6段，哎，家里人一家人分着吃，下午茶呀，对吧？然后包括这个早上早饭，哎，都可以这么吃啊，非常健康而且好吃，一个小点心啊。好，那各位假期期间也可以尝试一下啊，露一手给家人看看。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关系，跟各位要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傍晚的4:30到6点，跟各位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9月24号到10月7号，鹈鹕五月八周年庆来袭，超级 IP 拼股企鹅快闪店加新首展，打卡即送拼股对错牌，还有超多萌趣周边。萌宠企鹅空降，不用远行就能来五月看企鹅。游园闯关可赢大疆 Pocket 4、拼股周边等好礼。600万粉丝 coser 王艺萌重磅空降，王婆说媒搭配千人相亲市集，来平湖五月邂逅缘分，轻松脱单。气球雨、真人躲猫猫、偷吃大赛、拼豆大赛、五月天粉丝歌友会欢乐上演，十米巨型蛋糕共同分享，国庆哪吒舞台剧、机甲巡游、寻宝大冒险轮番登场，年度重磅福利活动不容错过，全场服装餐饮低至5折起，黄金至高每克减100元，数码产品上新，同时叠加百万宠粉礼遇，消费可抽黄金大疆相机，小程序推出疯狂8元团，服装餐饮母婴等业态享全年至低价，一起热爱遇见万般，超多好玩福利尽在平湖五月，等你来嗨。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五 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4: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3: FM 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1: 用声音读懂社情，
5: 用电波传递民意。
1: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6: 平广新闻。
5: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这次平广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盏盏瓜灯点亮平湖之夜，满城流光瓜灯摇曳，光影疏离间唤醒童年记忆，寄托美好祝愿。我市开启一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接种工作，面向60周岁以上老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接种。阿奴说新闻，活到老学到老，老年学员元气满满，开启新学期。实时动态温暖陪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6: 平广新闻。
5: 记者倪月佳、范世峰、李成香报道。万众期待的2026平湖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推广活动如期而至，东湖、南河头、莫石庄园等景区都被装点一新，在夜色中绽放璀璨光彩，让瓜香之夜美不胜收。
7: 这里是南村书堆，今晚这座有着700多年书香底蕴的亭台廊檐被

0: 一盏盏晶莹剔透的西瓜灯衬托着流光溢彩，大家透过镜头也可以看到啊，现场有很多的市民游客带着自己的家人朋友前来赏瓜灯。我们来看一看这盏瓜灯上的刻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平湖的标志性景点九凤一览楼，而此刻它的原型就在我的手边。我们再来看这一盏，这盏上面呢刻的是金平湖，那背后呢还有篆书的共同富裕。我看到现场的每一盏瓜灯啊，都是灯光透过瓜皮泛着柔柔的绿光，把整个景区装扮得如梦似幻。
1: 南村书堆的精品瓜灯展是市民游客赏灯打卡的首选地，因为西瓜灯的赏灯期有时限，所以很多市民都专程赶在亮灯的第一天来一饱眼福。市民顾月红：
2: 刚好朋友发我信息说今天第一天亮灯啊，我趁着小朋友晚自习还没结束，就赶紧抓紧时间过来看一下。刚刚在那边看完灯，非常好，还有包括那个喷泉那边也有好多好多的人，老老少少，非常热闹，感觉好像我们祖国繁荣昌盛。
1: 对平湖人来说，西瓜灯节早已不只是一场节庆活动，更是一份刻在记忆里的老底子情怀。市民徐伟杰特地选在亮灯首日，带着两岁半的女儿赶来赏灯，氛围感和仪式感直接拉满。市民徐伟杰：
3: 这个节日嘛，带她出来看一看，还没看过，感受一下这个文化的那个沉淀。
1: 除了精品瓜灯之外，南村书堆还添置了不少西瓜元素的趣味展陈和灯饰，造型可爱又出片，成为市民游客打卡拍照的热门点位。
0: 在杭州宁辉，我们看到呢，水面之上的这个瓜灯之城璀璨平湖水面舞台周围啊，散落着星星点点的西瓜灯和荷花灯，而在不远处呢，李叔同纪念馆隔水相望。那这样美好的景致呢，也让这周围啊围满了围观的群众，几乎每个人都举着手机记录下这个很江南很美好的景致。
1: 此刻的湖面在500余盏景观灯的照映下熠熠生辉，与水面舞台融为一体，自成一景。在拍照打卡的人群当中，有一群来自中国台湾的游客，他们得知今晚是西瓜灯节的亮灯首日，直呼幸运。台湾游客黄芷玲：
4: 非常美，我想就是被这个灯光吸引过来了，哦，非常非常值得过来。
1: 台湾游客黄素琴：
5: 第一次听到，我说我们很幸运，不可思议，觉得太厉害了，太强了，
6: 分享给全世界的，
5: 对，让大家都知道这么棒的西瓜灯节。
1: 另一边，当湖石局的对弈棋盘搭配草丛间散落的动态萤火虫灯，更添夜间浪漫氛围。石旗烈士巷周边的花坛布置了星星灯、球形炮灯，远远望去就像一片柔美的灯海，一步一景都藏着心意。对岸的鞍山小翠则设置了星空长廊，三角帆布天幕搭配平湖元素的灯饰画，让人眼前一亮。据了解，这次西瓜灯节吸引了不少外地的内容创作者专程赶来，全网粉丝超百万的网络大 V 张丽就带着自己的团队特意从杭州赶到平湖。杭州游客张丽：
7: 很高兴啊，今天来到平湖啊，我觉得这个西瓜灯非常出乎我的意料啊，因为在来之前其实我早就听说过这边的这个西瓜灯非常出彩，然后今天来到这边，哎，我们拍了航拍，我们拍了地拍啊，我觉得这个西瓜灯的这个雕刻非常的精美啊，还原度非常高。然后第二呢，我觉得这个平湖的夜景很璀璨啊，因为刚刚我过来，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啊，刚刚在那个音乐喷泉那里，我甚至有种走进杭州西湖音乐喷泉的感觉，真的是人山人海，夜景非常璀璨，所以我觉得这次来平湖非常值得。
8: 东湖瓜灯璀璨夺目，我所在的南河头同样流光溢彩。那我现在所在的是南河头的唐基廊下，在这里啊也是悬挂着盏盏雕刻精美的瓜灯，市民朋友们也是在浪漫的夜色下欣赏瓜灯，拍照合影，记录下一年一度的光影盛宴。
1: 晚上的南河头人头攒动，市民游客扶老携幼共赴今年的瓜灯之约。年年瓜灯点亮的不只是老街的夜色，更是一代代平湖人的记忆。曾经看着西瓜灯长大的孩子，如今也都带着自己的孩子走进灯影里，重温儿时的浪漫。市民孙女士：
9: 我们小时候其实对西瓜灯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那个时候我记得爸爸妈妈会带我们走路走过来，然后到这个东湖边看那个烟花表演，然后现在宝宝有了宝宝嘛，所以也想带他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平湖这个西瓜灯节的氛围，然后他也非常喜欢看这美丽的灯光。
1: 对于第一次见到瓜灯的外地游客来说，西瓜灯的独特魅力让他们忍不住轻声赞叹， 精美的图案，灵动的光影，让传统手艺在夜色中焕发出

0: 新的生机。
1: 这个图案都是很精美的，所以我觉得非常震撼，我觉得那个手艺人了不起，这种我觉得应该要传承下来。
2: 它实际上这个建筑它是厚重的，但是呢，它的这个西瓜灯呢，它又是灵动的，它配上这个光之后呢，所以就是很灵，就觉得很灵，我也说不出什么华丽的词语，就觉得好灵啊，就是想要试一试，自己也上手刻一刻的冲动。
0: 在木室庄园，瓜灯也挂进了古朴长廊，柔和的灯光与木质廊柱、雕花窗棂相应，别具韵味，营造出诗一般的意境。摄影爱好者穿梭其间，用镜头定格光影。摄影爱好者胡开：
3: 因为这里是庄园嘛，庄园比较古朴，那西瓜灯在这里面比较典雅一点，就感觉蛮出片的。
0: 璀璨瓜灯也牵起了老平湖的难忘回忆。谢女士是上海知青，曾在平湖工作生活了17年。虽然如今早已定居上海，但每到瓜灯亮起时，她都会专程回来，和以前的老同事、好姐妹相聚赏灯。
3: 几乎年年西瓜灯节我都来，因为我觉得很亲切，那么多年了，很亲切，也有一点家乡感。
0: 今年的精品瓜灯展将持续到9月20号，500余盏精美瓜灯将分批次展出，感兴趣的市民千万不要错过。本台消息，今天上午印刻这里最美江南第3届浙江省小幅版画双年展在平湖博物馆举行。浙江省小幅版画展每2年举办一次，本届双年展立足浙江江南文脉，汇聚全省版画艺术家的优秀小幅原创作品，以刀为笔，以板为眉，展现新时代浙江版画的创作活力与江南人文风采。本次活动前期共收到全省400多件作品，经评选有160多件入展，最后有30件作品获学术提名。其中我市文韬中学张艳红老师推送的《忆江南》获优秀学术提名，这也是我市唯一一件入展并获学术提名的作品。本次双年展将历时2个月，到11月18号结束，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以前往观展。记者沈敏杰报道。95年前9·18事变爆发，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今天上午，新仓镇组织老兵与少年学子走进许明清烈士事迹陈列馆，缅怀革命先烈，在重温历史中厚植爱国情怀。在新仓镇许明清烈士事迹陈列馆，来自镇里的退伍老兵在新仓中心小学小小讲解员的带领下，一起回顾了许明清烈士的事迹，详细了解他投身抗战、参与中原突围、扎根地方建设、最后英勇献身的峥嵘过往。刚刚从部队退役的新仓青年叶思成第一次来到这里，内心备受触动。
4: 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缅怀先烈，铭记历史，勿忘国耻。身为一名退伍军人，我认为我们应该要做到退伍不褪色，初心永不变，要把自己的在部队的优良传统继续发扬到地方。
0: 现场退伍老兵与少年学子整齐肃立，低头默哀，向许明清烈士敬献鲜花。新仓镇中心小学学生杨子晨：
5: 9·18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许明清是我们学校的校友，现在我们能在这种环境下读书，多亏了像许明清烈士的勇敢牺牲保护。
0: 记者李成香报道。为守护重点人群身体健康，今年国家及浙江省面向60周岁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推出免费流感疫苗接种政策，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筑牢健康屏障。当胡吉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于9月12号启动一老一小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工作，周一到周六的下午以及周日上午，预防接种门诊都有许多老年朋友在有序等待接种。市民金先生：
6: 我已经打了将近7-8年了，打了以后吧，确实对身体有好处，而且特别是我们老年人有一些并发症，如果打了流感疫苗以后呢，就是得了感冒也减轻不少，甚至说每年都不感冒。
0: 本次流感疫苗接种惠及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符合条件的重点人群可免费接种1剂次3价流感病毒疟疾疫苗，全程零费用。 当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科长杨丽玲，
7: 以后如果流感季上来了以后，正好是产生抗体，可以起到预防流感。

0: 作用。
1: 近期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上升，我省冬春季流感多在11月前后逐步进入流行高峰，市民要把握最佳接种时间。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科科长郭婷婷。
2: 流感我们主要可能大家主要以为可能就是比较偏重一点的感冒，其实不是的，流感是一个传染性很强然后症状比较重的一个急性呼吸道的传染病。那比如像我们免疫力比较弱的老年人，再加上本身就有一些基础疾病，像糖尿病啊、高血压这些，那得了流感了之后，可能就会造成一个他本身疾病的加重，然后也会造成合并这个重症肺炎以及心肌炎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
1: 好，下面播送简讯。9月19号到10月底，上海湾区街镇足球精英赛暨杭州湾毗邻街镇足球超级争霸赛将在金山区体育中心打响。来自平湖、金山、奉贤、临港的9支队伍将参与此次比赛。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印发通知，计划举办2期农创客能力提升班，时间为9月20号到24号和10月12号到16号。招收对象为年龄在45周岁以下、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在农业农村领域创业创新的农创客，学费、食宿费等全免。
3: 百姓身边事，平湖新鲜事儿，阿奴给你说新闻。
4: 阿奴说新闻，我是大蒋。进入9月，学生都已返校，老年大学的学员们也不例外。最近他们元气满满地开启了新学期的新课程，再次回归到充实的校园生活。
5: 来老年大学可以学什么？吹拉弹唱、琴棋书画、动静皆宜，可以说年轻的时候来不及点亮的技能树，到了退休之后反倒可以熠熠生辉了。
4: 二胡班学员的年龄跨度很大，从50多岁到70-80岁，在课堂上大家都是认真听讲的好学生。虽然因为年纪关系记性不太好，但只要乐器在手，对他们来说就是圆了年轻时的一个梦。老年大学学员娄又琪：
6: 年轻的时候也想学，但是没时间。退休之后我在老年活动中心啊，他们打乒乓球的时候，他们说有二胡班，我来报名了呀。我学了恐怕要20年有的。
4: 老年大学学员魏坚：
7: 我是零基础，一点都不会的。原来我就小的时候喜欢二胡，但是没有机会学，就是退休的时候来讲，你有时间都没有，就学了。
4: 今年60岁的张雪梅是钢琴班的班长，她退休才5年，但学龄已经10年，报过英语、朗诵、歌咏等不少课程，还觉得不过瘾。
8: 我一到了50岁，我赶快来报了个名。那个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很多的时间，一个星期呢我只能报一门课，我来上了一门英语课。我们有时候去国外旅游吧，我就可以简单的跟外国人交流。正式退休以后，我跟学校周老师说，我好想全日制哦，想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4: 老学员们散发的魅力吸引着新学员的不断加入。和7月相比，形体走秀班入门简单，所以群众基础更广，每年都是热门的课程。老年大学学员张雅琴：
9: 现在嘛，小孩要上小学了，感觉了有点时间，也要享受自己锻炼自己的身体。
4: 老年大学学员任秀娟：
10: 老人嘛，驼背啊啥都要出来了，过来跟老师练练嘛，想年轻一下。
4: 老年大学学员龚良华：
11: 我们隔壁他们在老年大学里做形体的，
12: 所以我看到他们形体好了，我也感觉想参加一下，能不能练好也要自己想美美的。
4: 这些活力四射的阿姨们年轻时职业形形色色，生活忙忙碌碌，退休后终于有时间活出自己。按照老年大学的规定，每名学员最多报3门课，很多人都是报满的。老年大学学员全金花：
13: 周一到周三在我们老年大学，后面几天嘛就自己随便的安排一下，在家做点美食啊，出去走一走啊，我觉得退休生活还是蛮幸福的。
4: 今年平湖市老年大学共开设了76个班级，招收学员2200多名，大受欢迎的排舞、手机摄影、短视频制作等课程在报名时都是秒空。
1: 好，本次新闻由方涛编辑，英涛播音，平广新闻播送完了。
14: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 华树

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0: 老师，大海真的有书里说的那么蓝吗？
1: 等你看完这本海洋生物，就像亲自去海边踩过浪花一样了。
2: 张校长，这次带来的书里有孩子们要的天文图册。
1: 阿明昨天还在问，星星是不是住在云朵做的帐篷里。
0: 老师你看，银河像不像咱们后山的瀑布倒过来流了一样？
3: 对山里的孩子来说，翻开一本书就是越过一片林，那些没见过的世界会顺着文字的藤蔓悄悄地伸进他们的心里。
0: 谢谢远方的大朋友，我们把看到的世界写在回信里给你们。
3: 你捐赠的不只是文字，是让他们的目光能比山峰走得更远，让每颗好奇的心都有翻越山海的力量。捐赠图书，为他们打开世界的窗。
4: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5: 长亭外古道边，
4: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 FM90.6 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1: 每天早晨，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6: 逐梦的人永远年轻。
1: 新闻趣事，
6: 交通路况。
1: FM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6: 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0: 爸爸，那是什么？
7: 那是鹦鹉。
0: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7: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0: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7: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0: 有一天爸爸老了。
8: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9: 一点了。
8: 啊，几点钟了？
9: 一点了。
8: 什么？七点钟了？
9: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10: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河段水致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5: 13亿国人

0: 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3: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苹果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4: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5: 你若晴天，我便安好。外面蓝蓝的天上白云飘，适合恋爱约会撒个娇。阴天刮风不代表会下雨，孤独不代表不开心。我是交通生活广播智能伙伴小九同学，无论你在或不在，我都在这里。
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7: 听众朋友，下播算气象，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短时小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夜里多云。今天傍晚到夜里东北到东风3到4级，明天北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30至31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2至23度，明天最高地面温度45至50度。预计后天多云到晴。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短时小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夜里多云。今天傍晚到夜里东北到东风3到4级，明天北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30至31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2至23度，明天最高地面温度45至50度。预计后天多云到晴。气象播送完了。
8: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9: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0: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3: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3: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

0: 战略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自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2: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3: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0: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4: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5: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6: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7: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

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

0: 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7，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1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1: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质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2: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5: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4: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5: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7: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6: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7: 快递企业创新

0: 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见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3: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4: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6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5: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6: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7: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8: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9: 迎仪式第3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8: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0: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1: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1: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1: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0: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
1: 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2: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 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房长官穆元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 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微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
3: 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
4: 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 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油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 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1: 其他国际消息。 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4: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

0: 从当前的约 1.0% 上调到约 1.25%。 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三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1: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这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陈小春这两年翻唱了很多的华语金曲，可以说这两年陈小春翻唱成瘾，从生生不息的翻唱，再到国乐无双的翻唱，连 AI 合成他的声音翻唱都被他弄成了真的。今天我们就来和各位继续去听一听陈小春在翻唱路上所翻唱的这些金曲都和原版不一样的味道，不妨我们来听听看。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他来翻唱 Beyond 乐队的《光辉岁月》合唱版本，一群人一起致敬黄家驹，自信可改变未来，堵车的时候去听这首歌最提气，前面红成什么样子你一点点都不会着急，因为这首歌你一定会从头唱到尾。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一首陈小春来翻唱林子祥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真的汉子》，成和败，努力尝试。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 AI 的一个合成版本，这首歌叫做街角的晚风。这首歌的故事太离谱了， AI 合成了他的声音的翻唱，三天的时间里就成为了2亿的播放量。应采儿直接把版权买了，然后让陈小春来进行真唱。傍晚走在路上去听这首歌的时候，路灯刚亮，风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凉，就很和这首歌搭配。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几首陈小春翻唱的那些华语金曲。来到这个小节的时候，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陈小春翻唱的《借过一下》。我们都知道这首歌的原唱是周深，春哥58岁还在翻山，你有什么借口不走快一点呢？他在这首歌里面也会给你呈现出另外的一个不一样的陈小春。

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他翻唱孙燕姿的《开始懂了》。八月份刚出的一首翻唱作品，孙燕姿原版是年少失恋的那种痛，陈小春的粤语版本唱成了中年人的回头看。

0: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华数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1: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这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儿子，来，咱们下盘围棋。
2: 不想下，我总是赢不了。
1: 哎，那怕什么？多下几盘，总能赢的。
2: 可是我听说，现在世界上下棋最厉害的人也赢不了电脑。
1: 下棋的意义可不只在于输赢啊。
2: 真的吗？
1: 那当然了，我们两个下棋也是一种交流，有人管它叫做手谈呢。
2: 哦，
1: 下棋的时候啊，你会明白什么叫专注，什么叫大局，什么叫舍与得。
2: 下棋还有这么多道理呀？
1: 人们从棋局中悟出了这么多心得，可谁记得这些棋局的输赢呢？
2: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无论输赢都是一种人生体验。
1: 对呀，那我们来下棋吧。
2: 好呀，爸爸，你可要让我算子呀。
1: 看淡输赢，你也许会获得更多的人生趣味。
3: 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4: 哎，靠窗户边那有两个位子，快。

0: 两个位置，快抢！
1: 快抢！快抢！
2: 出事，请保持安静。
3: 喂，喂，喂，听到吗？啊，什么破信号？
0: 喂，听得到吗？什么破信号？破信号！
4: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你的修养就是你孩子的教养。上班时，
5: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4: 回家时，
6: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4: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4: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7: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8: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9: 古往今来多少事，都付精彩故事中。
10: FM 90.6苹果人民广播电台，我说故事你来听。
9: 现在是说古道今故事会，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0: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2: 洞仙接着讲，这梁伯音今天忽然看女婿又来了，诉说老人家如此如此，这夫妻两个正在叹息，说多老爷年纪大了，做事颠倒了。忽然又见多宅家人来说二奶奶上了吊了，这一下可非同小可，连忙套了车，带了男女仆人，喝了马夫，重重地加上两鞭，和袁二爷一同赶了来，一心以为女儿已经死了，所以到门便奔向二奶奶那边院子里去，看见众人正在那里救治，说渴望救得回来的，鼻子里已经有点气儿了，夫妻两个全且坐下，等二奶奶一声哼了出来，知道没事了，梁夫人又把今天新太太如何动气，二奶奶如何下跪赔罪的话问了出来。梁伯音站起来便往多老爷那边院子

多老爷正在那里骂人呢，说什么妇人女子动不动就拿死来吓唬人，你们不要救他，由他死了，看可要我公公抵命。说声未了啊，梁老爷飞跑过来，一把辫子脱了就走，说不必说抵命不抵命，咱们都是内务府的人，官司也打不到别处去，咱们同去见堂官评评这个理儿看。多老爷陡然吃了一惊，说亲家有话，有话好的说。梁老爷说，说什么？咱们回堂去，左右不叫你公公抵命的。多老爷说，回什么堂啊，你撒了手好说话呀。梁老爷说，世界已经反了，还说什么话呀，我也不怕你跑了，有话你说。说着把手一撒，顺势向前一推，多老爷跌了两步，几乎立脚不住。梁老爷捡了一把椅子坐下，有话你说。此时家人仆妇纷纷地站了一院子看新闻，这三三两两就传说了，幸得二奶奶救了过来，不然还不知怎么样呢。这句话被多老爷听见了，便对梁老爷说，你的女儿死了没有啊，就值得这么大惊小怪。梁老爷说，你是要人死了才心安呢，我也不说什么，只要你和我回堂去问问这纵奴领主是哪一国的国法，哪一家的家法。正说话时，只见家人来报说亲家太太来了。多老爷吃了一惊，暗想这一个男的已经闹不了，又来个女的，如何是好啊。想犹未了，只见梁夫人带了自己所用的老妈子咯嘣咯嘣地跑了过来，见了多老爷也不打招呼，直奔到房里去。房里的新太太正在那里打主意呢，他起头听见说二奶奶上吊，心里还不知害怕，以为这是他自己要死的，又不是我逼死他的，就死了有什么相干呢。正这么想着，家人又说亲家老爷亲家太太都来了。新太太听了这话倒吃了一惊，暗想这是个主子，他回来拿起主子的枪来，我就怎样呢。回头一想，他到了这里须是个客，我迎出去，自己先做了主人，和他行宾主礼，叫他亲家母，他自然也得叫我亲家母啊，总不能拿我怎样。心中正自打定了主意，却遇了梁老爷过来，要拉多老爷到内务府里去，声势汹汹，不觉又替多老爷担忧，呆呆的侧耳细听，倒把自己的心事搁过一边。不提防梁夫人突如其来，一直走到身边，伸出手来左右开弓的噼噼啪啪早打了七八个嘴巴。新太太不及提防，早被打得耳鸣眼花。梁夫人喝叫带来的老妈子说，王妈抓了他过去，我问他。王妈便去搀新太太的膀子，梁夫人把桌子一拍说，抓呀，你还和他客气。原来这王妈是梁宅的老仆妇，这位新太太当小丫头时也曾被王妈教训过的，此刻听得夫人一喝，便也不客气，顺手把新太太簪子一拔，一把头发抓在手里。新太太连忙挣扎拿手来挡，早被王妈劈脸一个巴掌，骂说，不知死活的蹄子，你当我抓你，这是太太抓你呢。王妈的手重，这一下只把新太太打得眼中火光迸裂，耳中轰的一声，犹如在耳边放了一门大炮一般。梁夫人喝叫抓了过去，王妈提了头发横拖树叶的先走，梁夫人跟在后头便去。多老爷看见了说，这是什么样子，这是什么样子，嘴里只管说，却又无可如何，由得梁夫人压了过去。到的二奶奶院里，梁夫人喝叫把她衣服剥了，王妈便去动手。新太太还要挣扎，哪里经得二奶奶所用的老妈子，为了今天的事儿，一个个都把她恨入骨髓，一哄上前，这个捉手那个捉脚，一霎时啊，把她一件金银嵌的大袄剥下，一件细狐小袄也剥了下来。梁夫人又喝叫把棉裤也剥了，才叫把她绑了，贺教带来的家人包旺替我用劲儿打，今天要打死了他才歇。这包旺也是梁宅的老家人，他本在老太爷手下当书童出身，一直没换过主子，为人极其忠心，

今天听见姑爷来说，那丫头怎生巴结上多老爷，怎生做了太太，怎生欺负姑娘，他便嚷着磨腰刀啊，我要杀那浪蹄子去。后来梁老爷带他到这边来，他一到便想打到上房里寻丫头厮打，无奈规矩所在，只得隐忍不言。

0: 他的狗命吧，奴才再也不敢了，情愿仍旧到这边来服侍二奶奶。梁夫人劈脸又是一个嘴巴，谁是你二奶奶？你是谁家的奴才？你到了这煤起岛的人家来，就学了这煤起岛的称呼。我一向倒是马马虎虎的过了，你们越闹越不成话了，奴才跨到主子头上去了，谁是你的二奶奶？你说。说着又是两个嘴巴。新太太忙说，是奴才糊涂，奴才情愿仍旧伺候姑奶奶了。梁夫人叫包旺说，把他拉到姑娘屋里再抽，给姑娘下气去。新太太听说，也不等人拉，连忙站起来跑到二奶奶屋里。二奶奶正靠着这个炕枕上哭呢，新太太咕咚一下跪下来，可怜的双手是反绑着的，不能趴下磕头，只能弯下腰把头向地下咯嘣咯嘣的乱碰。姑奶奶呀，开恩吧，今天奴才的狗命就在姑奶奶身上了，再抽几下奴才就活不成了。说犹未了，包旺已经没头没脑的抽了下来，嘴里说，不是天地祖宗保佑啊，我姑奶奶的性命就送在你这贱人手里了，今儿就是太太姑奶奶饶你，我也不饶你，活活的抽死你，我和你到阎王爷那里打官司去。一面说一面着力的乱抽，把新太太脸上也七纵八横的抽了好几条血路。包旺正抽的着力时，忽然外面来了两三个老妈子，把包旺的手拉住了，说，包二爷且住手吧，这边舅太太来了。包旺只得住了手出来，对梁夫人说，太太今天如果饶了这贱人，天下从此没有王法了，就是太太姑奶奶饶了他，奴才也要一头撞死了，到阎王爷那儿告他，要他的命。梁夫人说，你下去歇歇吧，我总要惩治他的。原来袁二爷陪了丈人丈母到家，救的二奶奶活了，不免温存了几句。二奶奶此时虽然未能说话，也知道点点头了。袁二爷便到多老爷院子里去悄悄打听，只听得梁老爷口口声声要多老爷去见堂官，这边梁夫人又口口声声要打死那丫头。想来这件事儿是自己父亲李短，牵涉着自己老婆，又不好上去劝。哥哥呢又是个傻子，今天这件事儿没有人解劝，一定不能下场的。踌躇了一会儿，便撇下二奶奶出门，坐上车子赶忙到舅老爷家去，如此这般说了一遍，要求娘舅舅母同去解围。舅老爷先是恼着妹夫糊涂不肯去，禁不得袁二爷再三央求啊，又叩头请安地说，勿忘娘舅不看僧面看佛面，只算看我母亲的面吧。舅老爷才答应了，叫套车。袁二爷恐怕耽搁时候，把自己的车让娘舅舅母坐了，自己骑了匹牲口跟着来家。亏得这一来啊，由舅老爷舅太太两面解劝，方才把梁老爷夫妻劝好了，坐了车子回去。袁二爷从此也就另外拎了宅子，把二奶奶搬开了。向来的生意多半是袁二爷拉拢来的，自从闹过这件事之后，袁二爷就不去拉拢了，生意就少了好多。我笑说，原来北院里住的是个老糊涂啊，但不知那丫头后来怎样发落了。此刻还不是当他的太太。那他儿子媳妇儿虽说是搬开了，然而总不能永不上门呢，以后怎样见面呢？这个就没有去考究了。说着北院里有人来请他，动先自去了。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在京又耽搁了几天，接了上海的信，说季之就要往长江一带去了，叫我早回上海。我看看京里没事儿，就料理动身，到天津住了两天，赴轮船回上海。在轮船上却遇见了福弥轩，我看他穿的还是通身皱绸，不过帽结是个蓝的，暗想经理人家都说他盯了承重忧出京的，他这个装扮 哪里是个丁忧的样子。

0: 便问他，不过在船上没有伴儿，和他七拉八扯的谈天罢了。船到了上海，他殷殷问了我的住处，方才分手。我自回到号里，知道季之前天已经动身了，先到杭州，由杭州到苏州，由苏州到镇江，这么走的。歇息了一天，到明天忽然外面送了一封信来，拆开一看，却是福弥轩请我几晚吃花酒的。到了晚上，我姑且去一趟。座中几个人都是浮头滑脑的，没有什么事可记。我最奇的是内中有一个是狗才的儿子龙光。我屈指一算，狗才死了好像还不到百日。龙光身上穿的是枣红抹本银鼠袍，泥金凝绸银鼠马褂，心中暗暗称奇。席散回去和管德全说起，看见龙光并不穿孝，屈指寄来还不满百日，怎么荒唐到如此的话。德全说，你的日子也过糊涂了，狗才是正月二十五死的，二月三十的五七开吊，季之还去吊的吗？初七季之动身，今天才三月初十，离末期还有三四天呢，你怎么便说到百日了？我听了倒也一呆。哎，季之还留下一封藏信叫我给你，说是狗才自死的详细来历啊，都在上头，叫我交给你，等你做好笔记材料。是我忘了不曾给你啊。我听了便连忙要了来，拿到自己房里挑灯细读。原来龙光的老婆是南京住房旗人，老子是个安徽候补府经理，因为当日狗才把寡媳送与上司，以谋拆缺，人人共知，声名扬溢，相当的人家都不肯和他对亲，才定了这头亲事。谁知这位姑娘有一个隐疾，是害狐臭的，所以龙光与他不甚相得，虽不曾反目，却是恩义极淡的。倒是一个七舅名叫程辉的，龙光与他十分相得，把他留在公馆里，另外替他打扫一间书房。郎舅两个终日在一处厮闹，常常不回卧室歇息，就在书房抵足。龙光因为不喜欢这个老婆，便想纳妾，却也奇怪，他的老婆听说他要纳妾，非但并不阻挡，并且竭力怂恿，也不知他是生性不度呢，还是自惭形秽，或是别有慧心，那就不得而知了。龙光自是欢喜，然而自己手上没钱，只得和老子商量。狗才却不答应，说年纪轻轻的，不知道学好，只在这些上头留心，你此刻有了什么本事，养活得起多少人，不能瞒你们的，我也是五十岁开外才纳妾的。一席话教训的龙光闭口无言，退回书房喃喃讷讷的，不知说些什么东西。程辉看见便问何事，龙光一一说之。程辉说，这个叫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向来如此的。你看太清翁那么一把年纪，有了五个姨娘还不够，前一回还讨个六姨，姐夫要讨一个，就是那许多说话。这个大约老头子的通脾气，也不是太亲翁一个人如此。龙光说，他说他五十岁开外才讨小的，我记得小时候他在南京讨了个钓鱼巷的货，住在外头，后来给先母知道了，找的去打了个不亦乐乎，后来不知怎样打发的，这些事儿他就不提一提呢。程辉说，总而言之是自己当家，万事都可以做得了主，若是自己不能当家，莫说五十岁开外，只怕六十七十开外都没用呢。说的龙光默然。两个年轻小子天天在一起，没有一个老成人在旁边，他两个便无话不谈，真所谓言不及义，哪里有好事情串出来。程辉这小子虽是读书不成，文不能文，武不能武，若要他设些个不三不四的诡计，他却又十分能干，就和龙光两个干了些没天理的事情出来。龙光时时躲在六姨屋里， 程辉却和武夷最知己，四个人商量天长地久之计，程辉便想出一个不毒不丈夫的法子来。恰好遇了狗才把全卷搬到上海来就医，龙光依旧把程辉带了来，却不叫狗才知道。到了上海，租的洋房地方有限，不比在安庆公馆里面七八个院子随处都可以藏得下一个人，龙光只得将自己卧室隔作两间，把后半间给舅爷居住。虽然暂时安身，却还总嫌不便，何况地方簇破，到处都是请客相闻的，因此逼得程辉独谋一计。起先端府去看病时，程辉便天天装了病到端府那里门诊，病情说的和狗才一模一样，却不问吃什么可以痊愈，只问忌吃什么。在他与龙光商量的本意是要和医生串通，要下两样反对的药，好叫病人速死。因看见端府道貌岸然，不敢造次，所以只打听忌吃什么，预备打听明白，好拿忌吃的东西给狗才吃，好送他的老命。谁知问了多天都问不着，偏偏那天又在公馆里被端府遇见，做贼心虚，从此就不敢再到端府处捣鬼了。过了两天，家人去请端府，端府忽然辞了不来，程辉龙光两个心中暗喜，以为医生都辞了，这病是不起的了。谁知狗才按照端府的旧方调理起来，日渐痊愈。程辉心急了，又悄悄地和武夷商量，凡饮食起居里头都出点花样，年老人经得几许时机，经得几次劳顿，所以不久那旧病又发了。原来狗才煞是作怪，他自到上海以来所宠幸的就是武夷一个，日夜都在武夷屋里，所以程辉愈加难过。在武夷也是一心指向程辉的，看见狗才的连连胡子十分讨厌，所以听了程辉交代便依计而行。狗才果然又病了，程辉又打听的有一个医生叫朱伯如，他的招牌是专医男妇老幼大小方脉，又是专经伤寒咽喉痘疹诸科，包医杨梅解毒，兼经陈州神符治病，施物元光，是江湖上一个人物，在马路上租了一间门面，兼卖点草头药的，便怂恿龙光请朱伯如来看。龙光告知狗才，狗才因为请端府不动，也不知上海哪个医生好，只得就请了他。那程辉却又照样到朱伯如那里门诊，也是说的病情和狗才一模一样，问他忌吃什么。朱伯如是个江湖子弟，一连三天早已看出神情，却还不说出来。这天季之去看狗才的病，故意对龙光说季吃鲍鱼，龙光便连忙告诉了程辉，程辉告诉武夷，武夷交代厨子，有人说老爷这个病要多吃鲍鱼才好。从此便煎的是鲍鱼，炖的是鲍鱼，汤也是鲍鱼，快也是鲍鱼，把狗才吃腻了。季之的请客也是要试探他有吃鲍鱼没有，可惜试了出来，当席未曾说破他，就误了狗才一命。原来季之请客那天正是程辉龙光朱伯如定计的那天，程辉一连到伯如处去了几天，朱伯如看出神情，便用言语试探，彼此渐说渐进，不多几天便说合了龙。这一天便约定在四马路青莲阁烟间里会齐商量办法，龙光程辉到时朱伯如早已到了，还有三四个不三不四的人同在一起。伯如见了他两个，便瞥了那几个人迎前招呼，另外开了一支灯。伯如先说，你两位的意思是要怎样办法呢？程辉说，我们名人不必细说，只要问你先生办得到办不到，要多少酬谢就是了。伯如说，这件事要办，是人人办得到的。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

简人，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0: FM 90.6，平谷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河段水致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6: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6: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8: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
10: 不要复兴乡村地震性。
11: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2: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11: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13: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

0: 本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实中自己的窘迫和曾经憧憬中的律师的样子落差巨大，调整好心态成了青年律师的必修课。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律所底层打工人的故事。

在香港和深圳一些顶级律所，高级合伙人很注重办公室的布局。一位年轻律师在办公室看到过宝剑、宝塔、水晶，剩下的空间塞满绿植，物业每天会帮忙打理，养死一盆就再换一盆。精英律师通常不止一辆车，在上海中心大厦上班的魏廷杰形容，律所地下车库像豪车展，出去游玩开着法拉利、玛莎拉蒂，但如果去找客户讨债，他们会特意开一辆旧车，也是奔驰宝马，起码的身份不能丢。年轻律师也在塑造自己的品味。魏廷杰是上海人，老公也是律师，他们有一辆40多万的电车，平常见客户时才会开。宋一雪有个同学开特斯拉，除了见客户，平常上班从来不开，交不起一天几十上百的停车费，要身体很好的形象。在上海的后半段，宋一雪也触碰到了精英生活的一角。他租的房子从上海郊区换到了市中心，合租的老小区两居室，租金一个月10000一遍了。团队从10个人开始缩减，到2023年他走时剩3个人。不久连老板也退伙，去了金融公司上班。最终他选择了抓住能抓住的东西，回到老家矛盾难以调和，拿到赔偿后和平分手。相当多律师难以接受这样的普法，看到功率的街舞普法视频时，老律师张晶感到一种悲伤的情绪。他说，穿着西装跳舞普法就跟耍猴一样。他与热议中的小冰星属同一律所，做过3年公益律师，代理的案件曾推动过制度改革。张晶眼里这份职业是崇高神圣的，他经常跟新人说，每一份判决书当中有你的名字，会载入史册。

场地，全国人民广播电台906早新闻。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这是广播早新闻的

引发系列推广活动如期而至。冬储无人头头、末世庄园等主题都被公布于世，在业界给人带来极强光彩，让花生之夜美不胜收。

将会能够成为人群传播，是因为这些方法使用共处经验的发生经验。能源发光引发的不只是自己的月色，更是一段生活的记忆。如今是个西瓜中长大的孩子，如今一个来自自己的孩子，家庭归于你，因为儿时的温暖，是你所有的。

是在每一个当中也外界的补给材料里，柔和的灯光与内置蓝度官方双赢的效应也是另一种，比较出新颖的意境。这位爱好者在休息时间用镜头用的光影

创作者。你把我一点的引导的一点的一些新时代对你的话的创作活力与专栏的人分享。本次活动前期共收到全场400多件作品，精品奖有110件这样的，最后有30件作品获学术提名。其中我是联发公学张燕红老师推送的《一张来》获优秀学术提名，这也是我是唯一一个入榜并获学术提名的作品。

我说我们的选题总一般是这个高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昨天上午金昌政府的老兵李兆明学习走进许明清烈士事迹纪念馆，缅怀革命先烈，在成为历史中厚德爱国的形象。在新昌的许明清烈士事迹纪念馆，来自这里的旧老兵在新昌中心小学小小讲解的陪伴下，一起回顾许明清烈士。

情甚至最高。今年国家级特招生有前60多岁以上老年人和应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提出你的配偶和子女真正优先，对一老一小重点人群都要健康评价。高级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于9月12号进行一老一小陪伴老年人免费接种工作。注意到周六的下午以及周日上午，预防接种人群都有几个老年朋友在免费接种，市民真心上。

曹先生自己60多岁以上老年人和另一半组成的学生。符合条件的病友人群可以预接种一剂次三价流感病毒六种疫苗，减少入院费用。当局最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长杨丽云。